的忠肝义胆、慷慨悲壮的民风特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在保定老调艺术发展史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他们前仆后继，创造了保定老调的一个又一个辉煌，其中便有着被人们誉为小王冠英的韩文梅。作为保定老调的代表性传承人，韩文梅深得王冠英先生真传，他戏路宽广，应工老生，兼演小生老旦，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舞台艺术形象，为传承和发扬保定老调艺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韩文梅并非出身于梨园家庭，她的父亲是军医，母亲在地方从事医务工作，父母都希望女儿将来也像他们一样做一名妙手仁心的白衣天使，可韩文梅却偏偏选择了艺术之路。在韩文梅童年时，父亲申请回到老家富平县的山村做医生，母亲也带着读小学的韩文梅跟着扎根了乡村。这个刚从城市来到大山里的小姑娘，每天都乐此不疲地对着大山喊，对着大山唱，听着大山的回响。当时京剧《红灯记》《龙江颂》都是她学唱的教材，而且她唱得颇有韵味，有板有眼，因此被吸收进了学校的宣传队。某天演出归来，韩文梅在学校看到了灵寿县艺校的招生简章，她是格外激动，于是就和几个同学不顾劳累，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几十里之外的灵寿县参加考试。艺校的老师听她唱了几段京剧后，意味深长地对她说，你愿意改唱南腔，学演河北梆的须生吗？老师们见她颇有灵气，嗓子很宽而且很高，正是学演须生的好苗子。韩文梅当即便干脆地说，行。说行容易，干好却很难。一个女孩子学演带胡子的须生，首先发声要有阳刚之气，表演也更得像男人。于是为了练就本领，在学校期间，韩文梅是披星戴月刻苦练功，毫无懈怠。她付出常人几倍的辛劳，换来的是表演水平的与日俱增。很快她便从众同学中出类拔萃，声名远播，并引起了富平县老调剧团的关注。于是1982年，韩文梅正式进入剧团，开始了职业演员生涯。

2004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第二届中国戏曲红梅奖大赛，决赛在北京展开角逐。韩文梅参演的剧目是《吊扣》。这部剧中，寇准由县官调进京城办案，拜见八贤王时，有一段骆驼跪表演，要在舞台横贯跪不走，以表现寇准决心办好案，又诚惶诚恐的复杂心态。为了练好这段跪行功夫，他的膝盖磨破了皮，血粘在了裤子上，钻心般的疼痛。演出时表演这段骆驼跪，他身挺直，跪步由慢变快，由直步跪行到横步跪行，获得观众的欢迎赞赏。此外，寇准在戏中思索案情时有冒赤功表演，用头上纱帽表现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内心活动。他找到了谱剧老艺人学习冒赤的技巧，对着镜子苦练，脖颈练得麻酸，终于在众多演员激烈的角逐中，一举获得了中国戏曲红梅奖大赛河北赛区特等奖。

0: 韩文梅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宋元时期的人物，这些老生行当的人物大都是身穿蟒袍，服饰有水袖，头戴乌纱帽，嘴上戴染口，足蹬厚底靴。而在新编历史剧《总督方冠成》当中，韩文梅饰演的方冠成头上是清代的顶戴花翎，身穿清代的补子服，嘴上不戴传统戏曲的染口，而是粘贴生活化的胡须。更有难堪的是，头上的前半部剃光，后半部为长辫子。韩文梅为演好这一人物，她毅然决然地剃去了自己浓密的秀发。韩文梅还根据史料揣摩方冠成性格，表演有行当城市而不拘于行当城市，开创贴近生活的表演形式。他注重声情并茂，神情兼备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情由心生，情由生发，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发展脉络，将方冠成这一历史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
1: 老人家

从韩文梅身上，人们真切地理解了著名雕塑家罗丹的名言：艺术就是感情的深刻含义。韩文梅不仅暗熟老生行当，还兼演老旦小生等，塑造了40多个各类行当的艺术形象。韩文梅不骄不躁，始终对艺术执着追求。他参加中国戏曲表导演高级培训班，聆听胡之凤、孙玉民等艺术家的教导，向北京京剧院著名老生李崇善学习身段，向上海京剧院著名旗派老生陈少云学习旗派念白。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位从大山走出来的老调名家，心里时刻想着乡亲们。高峰时期，一年之中还要率领剧团上山下乡演出300多天，演出间隙还坚持为军烈属、孤寡老人上门演唱，观众感动地称赞他为小冠英，是咱好闺女，乡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韩文梅这束傲雪的红梅，在艺术的百花园中昂首怒放，英姿勃发，俏艳动人。虽历经生活的磨练，却永远在艺术的百花园中，尽显分外妖娆。

年长。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韩文梅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宗昭，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给他
1: 明白了，
0: 这2块钱我在这儿，别毛弄的，您给1.9块，
1: 小
0: 伙子，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在这儿，别毛啊，您给1.8块。1.7块，1.6块，1.5块了吧？
2: 叶老师不要，
0: 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您给1块钱呢？这是1块钱，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
3: 啊，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喽。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做吗？
4: 愣做。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一个。
3: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 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我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人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3: 啊，
0: 猫一个头啊，
3: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0: 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就得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顾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3: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3: 没这么回事儿。
2: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3: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3: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3: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3: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3: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3: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3: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3: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

0: 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他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2: 对，您就是那托。
0: 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
2: 那就早就明白。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3: 嗯，
2: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这行不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
0: 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

0: 让我呢演那小琴，小琴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时黑人都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还。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不溜溜的，
1: 嗨，
0: 粉灯笼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

0: 好自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呸，我。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1: 啊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 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酒香》的上集。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酒香》是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重点打造的优秀剧目，它讲述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聪慧泼辣的姑娘九香嫁入李家，挑战因循守旧的思想，大胆承包土地，走市场化。

0: 以前总瞅着咱凤和的姑娘往外嫁，
1: 今天可是人家凤凰自个儿飞上门来，对不对呀、啊？
2: 对，
1: 马来，
3: 给你们，啊、给你们，
4: 光、啊、棍苦，光棍光，光棍今天要娶新娘，我们等着看酒香。
3: 这帮孩子们，哎。一会儿人家亲媳妇就来相亲了，大壮咋还不回来呢？
5: 巍巍的太行山，潺潺的凤和水，瓜果飘香的农家小院，酒香风风火火的骑车而来。

0: 我是二壮，
1: 还整岔乎了，大壮买东西去了，
2: 一会儿就回来。哎，你咋一个人来了？没人呢，我干妈呀没让他来。
1: 那就先往屋里坐。
2: 哎，
3: 酒香走进屋，

0: 旺和女儿美英，儿子二壮偷偷打量着屋里的酒香。
1: 还别说，真挺好看的，
2: 也相中了。
3: 哎呀，哎呀，哎，那丫头咋是咱家顶棚了？
2: 啥？那是咱新糊的呀。
3: 姐，
2: 哎呀，
3: 姐，我回来了。
2: 大壮啊，你可回来了，你相亲的媳妇啊已经到了。
3: 在哪儿呢？在屋里是顶棚的，是顶棚。
2: 哎，我看还行，别看房子旧，顶条子够粗的，赶明发改新房啊，省得再添木料了。
3: 对对，
2: 哎，院子蛮大的，开个菜园子，就在这儿搞蔬菜鱼秧。
4: 九香啊，我大兄弟回来了，
2: 你就是李大壮？
3: 是。
2: 屋里屋外我都看过了，那是家巧铺了屋檐的事儿。
3: 是。
2: 要紧的是截皮儿还没看见瓤呢。
3: 是。
2: 所以跟你聊聊。
3: 是，我不会聊。
4: 他会聊。秋香啊，我们家人直肠马肚的，有啥说啥。哎，
3: 对对，不会唱奸耍滑。
2: 大姐啊，你看你们
3: 那就屋里聊吧。
2: 不了，就在院里吧。
0: 李家妇女笑呵呵的回了屋，二壮从他屋里搬出一把长凳。
5: 哎，请坐。
2: 谢谢。这个东西不错。
5: 这叫绿色宝贝。
2: 绿色宝贝
5: 坐着可舒服呢，有利健康，还能治病。
2: 买的？
5: 自个编的，就用庄稼叶子电脑上学的。
2: 你会电脑啊？
5: 没钱买了个二手货。哎，你们聊啊。你们聊。
2: 大壮，坐呀。哎，
5: 你坐。
2: 哎，大壮，你咋不问问我为啥到你这儿来相亲呢？
3: 你不是看上这儿了吗？
2: 没错，一是找个好人家，二是冲着你们村边的凤河。哎，大壮，你们这儿咋那么多的撂荒地呀？
3: 打工的，做买卖的，家里缺人手。
2: 那你为啥不出去打工啊？
3: 我爹不让。
2: 那么多的撂荒地，为啥不租点地种呢？
3: 租地，我爹不让。
2: 娶了媳妇儿，谁当家？
3: 我爹。
2: 要是我嫁给你，租地的事儿谁说了算？
3: 还是我爹。
0: 九香一听大壮这么没有主见，不高兴了，站起来就想走，谁知坐在凳子边沿的大壮瞬间失控倒地，这下可把九香和出来打探进展的姐姐美英笑的是前仰后合。
4: 不是我说你，你也不知道给他舅妈倒杯水，快到屋里给他舅妈拿点饮料。哎，我说他舅妈。
2: 大姐，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您就他舅妈他舅妈的，您叫的也太早了点吧。
3: 人家刚来相亲，你一个劲儿他舅妈他舅妈，你瞧人家抹了开脸了不是？
4: 怨我？
3: 姐，怨我？
4: 大壮啊，你说姐这都是为了啥呀？

0: 大姐，您别生气了啊！
1: 哎，美英，去做饭去。
2: 李家妇女又回屋，把两人留在院子里。这时，二壮走来，
3: 都快成自家人了，别往心里去啊！
0: 不会。
3: 哦，
0: 二壮，你经常上网啊？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咱乡下这块田地儿，那网上都有。哎，前几天我在致富经的网页上查到了一条信息，是蔬菜种植。
0: 蔬菜种植撑起农村一片天。
3: 对，
0: 二壮，你也喜欢种蔬菜？
3: 我只是个想法。哎，那网上说，那国外的蔬菜品种营养价值高，市场供不应求，更重要的是
0: 售价很贵。
3: 对对对，
0: 二壮，咱先在自家院里试种，要是成功了，在凤河边租上他几十亩地，开渠引水建蔬菜园。
3: 网上经营，网上交易，
0: 网上引进现代蔬菜品种。
3: 对，
0: 二壮
3: 啊，
0: 你一准是把致富的好手。
3: 到时候挣了钱，我立马换台新电脑。
0: 我答应了。
2: 酒香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让二壮愣了一下，看着志同道合的
0: 二壮
2: 酒香羞答答地问道，
0: 有对象了吗？
3: 还没呢，先紧着我哥。
0: 二壮，我问你，等我过了门，我当家咋样？
3: 没问题。
0: 真的？
3: 当然了。
4: 酒香啊，这家你也看了，人你也见了，你看这事儿，
0: 大伯
4: 啊，
0: 这门亲事啊，我相中了。哎呀，那可太好了，大壮啊，这回姐我可就放心了。大姐，我相中的是他。
2: 酒香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相中的是弟弟二壮。
0: 这，哎呀，酒香。

0: 走吧，走就走。
1: 哎，等等，二壮。
2: 大壮自知和酒香没缘分，便要弟弟和他谈。
1: 二壮，他看上你了，你跟他谈。
0: 这叫什么事儿啊？
3: 二壮，既然你哥出口了，我看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0: 爹，
4: 你真瞎掺和啥呀？
5: 爹，啥事儿啊？到底啥事儿啊？
0: 二壮，走，上网去。
5: 上网？
4: 爹，爹。
2: 就这样，李德旺和李大壮父子俩将计就计地促成了九香和二壮的婚事。结婚当天，天还没亮，姐姐美英和二壮开着拖拉机去接新娘子了。李德旺和大壮在家挂红灯迎新娘。
0: 别挂了，别挂了！哎呦，新媳妇儿不来了。
3: 耶，这是为啥呀？
5: 问我姐。
0: 嫌咱们家去的车不好，
3: 看咋办？
0: 不接了。你
1: 爹，要不咱立马打个的，
3: 天刚亮万然找地下。
1: 哎，昨晚上老张家大儿子开着一辆桑塔纳回来的，还是2000的。
6: 我这就去。
5: 不行，那是辆白色的车。
1: 这，哎呀，
0: 嘿，他酒香啊，说咋着就咋着。对，我说咋着就咋着。
5: 九香，
0: 二壮，二壮，
5: 九香，九香，你自个儿来的、
3: 啊？来了好，来了好。
0: 早该这么省事儿，省事儿，马儿也没有。干
3: 嘛？哎呦，他干妈来了，二壮，莹莹，
0: 怎么？
3: 哎、
7: 你九香啊，九香，我一猜你就偷偷的跑到这儿来了。嫁给我到这儿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声，这门亲事儿是我介绍的，今儿个我做主，吹了。
3: 爷，爷爷，这是为啥呀？
7: 为啥？大哥，当初我介绍的是大壮，现在又成了二壮，他们俩不合适。
1: 为啥？
7: 白马犯青牛，鸡猴不到头。
0: 那是你们自找的。娶亲用拖拉机，咋？你当我们是棉花糖的脑袋好捏过啊？
3: 不是不是
0: 不是啥，把心放在隔着窝里成心欺负我们娘家人。
7: 俗话说，钉鞋怕没掌，唱戏怕没嫂，
0: 娶媳妇不花钱，盖房子都没脸。
8: 说了半天你是谁呀？
7: 我表妹
0: 小香。咋着？我不该说，我不该说，
3: 怪我，怪我。
7: 话说回来，咱就是不讲迷信了，这出门子也是大事儿啊。
1: 对，
7: 再说我这干闺女，论人品，论长相，论能耐，哪一点比不上你们？
1: 对对对对，
7: 今天你们要不体体面面的把她娶过来，这婚呐不结了。
1: 对，哎，不对，
3: 他干嘛？迎亲的车咱一准儿换，你说还有啥条件？我都答应。
0: 大伯，这可是您说的。
3: 是我说的。

0: 姐
1: 姐，
2: 二壮，你好好听听，看看你媳妇儿都要些什么东西，要按现在的理儿，那可就得。

0: 行，
1: 这二壮，咱长点志气行不行？这个媳妇儿咱不娶了。
2: 你咋不是个哑巴呢？这个家我做主，大壮壮。哎，你们俩给我挨门挨户的磕头借钱，这个婚是非结不可。
0: 好，
3: 够爷们儿，小香，咱们娘们回家等着他们赢。去，
1: 哎，
3: 走。
4: 见娘家人心满意足的回去等着迎亲，九香从包里拿出一沓子钱和置办物品清单。
0: 这么多钱，
2: 九香，你都备好了？
1: 大伯，就照我单子上写的置办。二壮，过来，这戏就得这么演，这腔就得这么唱。
5: 你二壮结婚了，
4: 一家欢喜一家愁。邻居彩月因为早年间垒墙院和李家结下了怨，那天看着李家热闹喜庆的场面，彩月想到过往点滴，不由得伤感起来。

0: 起床啊，那日头多高了。
1: 我这不是起来了吗？哎呦，我的腰。
0: 彩月嫂子。
2: 彩月冷漠地望了九香一眼，弹弹身上的灰，扭身走了，把九香尴尬地晾在一边。随后抱来湿柴的彩月在院子里点炉子，燃起的浓烟呛得刚从外面回来的李德旺一直咳嗽。
1: 那你要干什么呢？
3: 生炉子碍你家啥事儿了？
1: 你生炉子我咳嗽，缺德吧？
3: 你不缺德，不缺德你打光棍儿。嘿，
1: 你还守寡呢。哎呀，
0: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邻居，这样说话多难听啊。
3: 难听，相了老大嫁老二，那才叫难听呢。
0: 彩月嫂子，我愿意嫁给谁嫁给谁，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可不呗，一家子老老少少仨光棍儿，你想嫁谁就嫁谁呗。
1: 我告诉你，嘴上留点德行。
0: 二叔，
3: 跟你亲哥抢一个媳妇儿，你多有德行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二叔，
1: 你
0: 彩月嫂子说话不能太难听了啊。
3: 好听，听广播去。
0: 二叔。
4: 彩月，彩月，你压压火，别跟我爹一般见识。
1: 什么？
2: 大壮劝彩月别跟他爹一般见识，被李德旺听到之后狠狠地踹了一脚，摔倒在地上。九香和彩月看到这一场景都笑了起来。
0: 爹，彩月嫂子说的真是气话。
1: 什么气话？他那是浑话。
0: 爹，
5: 上交的外婆子说他不是好

0: 嫂子那儿，看我的。哎，爹，有个事儿啊，想跟您老说说。
1: 啥事儿啊？

0: 家的地就在凤河边上，我想立马把它改成菜园子。
1: 什么？不种粮食了？
0: 爹，靠山摘果，靠林打柴，咱守着凤河水，更适合种蔬菜呀。
2: 种菜比种粮食收入高。爹，秀祥说了，不光咱的地，还要租别人的地。
1: 什么？真要租地呀？
0: 对，那么多的撂荒地，咱租上它几十亩。
2: 秀祥说了，要办个蔬菜园。
1: 是，
0: 爹，大哥，人家富裕的地方都这么干。
1: 那租人家的地，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0: 你放心，钱我想办法。
2: 爹，秀祥说了，要干就快干，趁人家没脱鞋，咱们先下水，明儿个就租地。
1: 你混什么？远的不说，挨着凤河彩月的地，他能租给你？
0: 彩月嫂子那儿，我去做工作。爹，大哥，你们就听我的吧，咱们就这么定了。
3: 什么？定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个家谁说了算？
0: 爹，以前呢是您说了算，这往后啊我说了算。
3: 你要当？
0: 对，爹，我就是这么想的。大今儿个起，我要当家。
1: 你就像有咱爹在，你当爹什么家呀？
0: 爹是一家之主，这个位呀谁也篡不了。
1: 那你非当这个家干啥？
0: 大哥，爹，我九香说话从来不藏着掖着的，既然今天把什么都说开了，那我就告诉你们，地我一定要租，这家我非当不可。
3: 不行，你俺们当家房屋糟蹋。
1: 好好。
0: 爹，
1: 爹，爹，大壮，咱爹这是。
4: 听到九香要当家，李德旺气冲冲地回到屋里，拿着家当出来，说要分家。
1: 分家。爹，这个家可是不能分呐。
2: 是啊，爹。
0: 就是因为我九香要租地，你要分家，就是因为我九香要当家，你要分家吗？
5: 九香啊，九香，说心里话，这个家我是不愿分呐。可是这方圆几十里，你去打听打听，哪有老公公在家儿媳妇当家的啊？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又想租地，又想当家，这得惹出多少闲话？谁从底下压死人？
0: 爹，谁愿意嚼舌头，就让他嚼去。人竟有的，狗咬丑的。等咱家租上地，种上菜，有了钱，盖上房，让他们都变成没嘴的葫芦。到那个时候，我想好了，先给大哥娶媳妇儿，爹再给您找个老伴儿、啊，你们说好不好啊？
2: 我同意。
1: 去，
0: 爹，我要是当了家，用不了多久，一准儿让咱家大变样。
1: 大变样
0: 啊？
3: 变啥样啊？
0: 变成全村最富的人家。

0: 爹，中不中啊？
1: 就想说中，就中。
2: 二壮，咱们说干就干。
3: 酒香的一番话让李德旺怒气全消，一家人开始热火朝天地种起了蔬菜。
4: 酒香，省农科院培育成功了一个新的蔬菜品种，叫
2: 东方芦荟。哎，
4: 那网上说日本韩国发来了大批的订单，我先去种子公司咨询一下，
2: 想法买到种子，
4: 提前拿到
2: 订单。耶、yeah!
4: 我还有个重要任务。
2: 啥任务？
4: 买肉，买酒，买生日蛋糕。
2: 生日蛋糕？谁过生日？
4: 想想
2: 想想，哎呀，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都忘了。
4: 我可记着呢啊。
2: 二壮，谢谢你了啊。
4: 这么谢可不行。
3: 酒香见四周无人，才羞涩地轻轻地亲了一下二壮的脸颊。
2: 看得你美的。
4: 我美？咱家谁不美呀？哎，酒香，你没瞧见咱爹整天乐得合不上嘴。哎，那天喝了两锅酒，你才说啥？
2: 说啥？
4: 日套三圈换门庭，要不是酒香给咱当家，哪有今儿个？咱脸上的粉儿啊，全是酒香给擦的。
2: 真的？
4: 真的。
2: 我会让咱爹越来越满意，用不了多久我就让咱全家住上小洋楼。哎，一会儿我就去找彩月嫂子，她那几亩地租到手，挨着那30亩，马上就能签订合同了。二壮，咱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4: 酒香。

0: 洗车去了啊。
1: 哎，
2: 九香，
1: 王强，
2: 九香，
1: 王强，
2: 你一天一个电话，风风火火的叫我来，有啥好事儿？
1: 想让你参观参观这儿。
2: 哎，九香，这么大的蔬菜园是谁家的？
1: 我的。
2: 你的？靠着凤河那一片呢？
1: 都是我的。你看，再过几天河东那儿又有30亩，马上就能签订合同了。
2: 九香，真没想到你。
1: 哪赶上你呀，县农业公司的经理，我这是没有锣鼓，自己也得长点精气神儿。
2: 说吧，啥意思？
1: 我问你，你们公司是不是要开发无公害蔬菜基地？
2: 你听谁说的？
1: 网上都开始讨论了。
2: 九香，哎，你还是那么精明，确有其事，规模很大，至少5-6百亩。
1: 5-6百亩？
2: 对。
1: 租这么多地，你有资金吗？
2: 当然有，项目投入款那是现成的。
1: 太棒了，王强，咱们合作吧。
2: 跟你？
1: 对呀，我这现成的就有60多亩菜地。
2: 哦，你急着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吧？
1: 你说呢？
0: 九香，
1: 二柱，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县农业公司的经理王强。
0: 王经理，你好。
2: 你好。
1: 我老公。
2: 哦，你好，你好。
1: 嗨，二柱，哎，他们呢要上个项目，在凤河边建立一个无公害蔬菜基地，你猜规模多大？5-6百亩呢。哇，
0: 那太好了。王经理，咱们合作吧。
2: 不行，我们已经有合作单位了。
1: 啊？
2: 哎，真的，九香，你看，这是我们公司跟人家的协议。这
1: 退了。
2: 你说什么？哎，退了。
1: 退了。王经理，唬谁呀？这是意向书。
2: 九香，就是意向书，前期操作对方花了不少钱呢。
1: 我掏。
2: 九香，咱们下次再找机会合作好吗？
1: 不，这次就是机会。哎，
0: 王经理，九香是个直性子，不过对我们确实是个机会。
1: 应该说对咱们都是个机会呀。再说我这儿的条件比他优越得多。嗯，第一，我这现成的60亩菜地，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前景。第二，挨着凤河，灌溉方便。
0: 还有第三，你这个老同学九香可能干呐。
2: 我知道他能干。
1: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2: 让我再考虑考虑。
1: 哎呀，不用考虑，就这么着了啊。
2: 不行。那我也得回县城跟人家商量商量啊。
1: 我跟你去。就算你撤。
2: 九香啊，九香，我这是欠你的。好吧，我在路边等你。
0: 再见。
2: 再见。
1: 二柱，哎，快快把我外衣拿来啊。
0: 哦，哎，
1: 不逼他，这么好的机遇不就丢了吗？
0: 九香，哎，你这个老同学对你可真好。
1: 他呀，他是我干妈的儿子，上高中那功夫我们俩还谈过恋爱呢。
0: 哦啊，九香，你们俩还
1: 没错。后来呀，他考上大学，就跟我吹了，人家呀现在早就结婚了。
0: 怪不得他说欠你的呢。
1: 所以啊，他必须给我签合同。
0: 嗨。
3: 九香和王翔恋爱的经历让二壮心里很不舒服。
1: 二壮，

0: 你咋了？
1: 九香，你对他
0: 啥意思？
1: 会不会
0: 吃醋了？吃醋了？你吃醋了？哎，如今这事儿还真难说。你看，人家大学生，大经理，人长得又帅，没听电视上说过吗？谁还没点感情的自留地儿啊？
1: 我不信，我才不信呢。
0: 这就对了，二哥，既然我九香跟你实打实的过日子，咱们俩就瞅准了缝和边，一块流汗，一块发家，逢强不低头，落难不掉价。
1: 就是，我才不吃醋呢，血性汉子脚底宽，仗义爷们儿人长远。
0: 走啦，
1: 走吧。哎，九香。
0: 还有事儿，
1: 早点回来。
0: 我不去了。
1: 这么大项目丢了怪可惜的，一定得去。来，九香，九香，晚上回来，我给你过生日啊！
0: 哎，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
2: 嗨，九香坐着王翔的车去县里谈合作了，留在菜园里的二壮多少有些失落。结婚以来，二壮疼九香，爱九香，可是现在他的心里隐隐不安，他担心真如别人说的那样，九香甩了他。吃醋的二壮将会给这个小家带来怎样的风波？而九香能否顺利拿到合作协议，承包百亩田地呢？致富路上还有多少难题等着九香去解决？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九香》的上集。九香由刘丽莎饰演，李德旺由雷宝春饰演，大壮由赵真海饰演，二壮由王艳武饰演，美英由白小玲饰演，彩月由段诗薇饰演，王干妈由施艳霞饰演，王翔由郭张勇饰演，小香由张丽英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我中了。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你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

0: 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4: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

0: 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婉婉，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3: 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

0: 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1: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3: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4: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4: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4: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3: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3: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5: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5: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哦，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6: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

0: 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天妇联的林杰。
5: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姐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
11: 绿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哎，
0: 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哎，
0: 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哎呀，
0: 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
1: 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你办事我放心。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
2: 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哎哎哎，
0: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
0: 我去莹莹别的孩子。嗯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嗯，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
0: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 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
3: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哎，好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
0: 好孩子，春花姨。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
0: 好孩子。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

0: 给您拜年！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呀，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
1: 走走走，大家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2: 欢欢喜喜。

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青三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凝学伟善，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燕赵品牌工程。

0: 立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一会儿一个啊，哭起来没结没完的，都多腻歪人呢。
0: 张飞，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与你什么相干？
1: 等，这老头根根倔脏，告诉你吧，就冲你呀，连你们姑娘过门还指不定有没有抗喜呢。

0: 什么？
1: 我来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0: 呀呸！你比你们的鱼，我比我们的鱼，鱼过天晴，谷子散去，你管他做甚？你管他做甚？
1: 哼，我这套他全学去了，跟人学，别总忙，小姐。

0: 跳过来
1: 啊，老管家
0: 什么人我是相有礼，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鲁汉。
0: 这叫内是你什么人？
1: 叫中乃是我的灵儿。
0: 他为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富相与见机生情，故而啼哭啊。
0: 有劳了。回禀小姐，此人名叫赵武汉，小内乃是他的女儿，今日出嫁并入庄林，如今贫富相遇见心生情，无儿啼哭啊。
2: 哦，哭了半天，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这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链囊送给他呀，也够他这一

我都不敢拦着。没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0: 给定了。老头，过来过来。
1: 你又要做什么？
0: 我那小姐看你们姑娘哭得可怜，送她一个锁链囊。哎，我告诉你啊，这里头都是珍珠玛瑙，全是值钱的东西，拿回去呀，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拿回去吧。
1: 我们不要。
0: 哎，拿回去吧。
2: 啊，那不要。啊，老先生
3: 啊，老管家，
2: 我家小姐见你家小姐哭的可怜，故而相赠死当，
3: 不能收手啊。
2: 我家小姐乃是一片诚心，你就收下了吧。
3: 多谢了。
1: 哎呀天哪，相伯赵鲁汉为了女儿壮烈之事东街西草，并无得到一文，今日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莫非活菩萨现身了不？
0: 这老头还挺迷信的。
1: 待我对女儿说明便了。阿弥陀，今日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赠送锁链囊一个，你要好好收起。
0: 囊儿收下，万国非命最后也好答报。
1: 老管家，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
0: 我的小姐姓薛，
4: 没姓。朴母放心，非为报也。
0: 瞧瞧人家这风格。哟，你给我天晴敲打起来。
5: 好戏押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来来来，随为父看他李文。
1: 儿啊，你来看，这些好东西都是为父早向女儿买的啊。
2: 不患患兮来路之，而不正之报。
1: 儿啊，你来看，这凤冠上的针织，颗颗光大，粒粒金圆，你看可爱不可爱呀？
2: 心思不匀，倒全是为。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

0: 云，
1: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面欢迎收听致富故事会。
2: 石用俊家族成员多，这里的农户最爱种大个香菇。
3: 这个大，
4: 这个哦，这个真大，
3: 二三两啊。
2: 一棚香菇比以前多赚3万多元，秘密都藏在小小的菌棒里。
3: 你肉眼看不出来，我们所有的文章都在这菌棒上。
2: 看农户们如何种的巧，卖的俏，赚来希望，带来财。
0: 石用俊家族成员多，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的农户最钟爱大个香菇，一棚香菇比以前多赚3万多元，秘密都藏在小小的菌棒里。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古田县是如何摒弃传统，巧借当地茶树资源，把香菇种得巧，卖得俏的。
2: 种植大棚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收香菇。这香菇长得可是有点特别。
4: 这个哦，这个真大，
3: 二三两啊。
4: 我这样掰没关系哈，
3: 没事。这个厚。
2: 大家平时见到的香菇，大多数长得圆圆的、小小的，要在还没有太开伞的时候就采收，一旦长开了就不值钱了。可这里的香菇不一样，它们的菇伞彻底长开了。个头越大，农户越开心。
3: 见到这样的，这个剪骨头人都开心。
4: 今天摘了多少了？
5: 100多。
4: 100多箱吗？
5: 100多箱。
2: 这种特别的大个香菇，当地人有特别的种法，也有特别的卖法。
5: 已经卖30多。
4: 这采一朵一朵都是钱呐。
2: 最神奇的是，菌棒采完3茬香菇后，通常就该扔掉了。可是这里的小菌棒还能变出财富。
6: 我们这个还是留着有很大的用处呢，还能赚很多钱的。
3: 这个还能赚很多钱，
6: 可以的。
2: 自从用上了新招法，菇棚里的财富就蹭蹭的涨。一亩菇棚能比以前多赚3万元钱左右。同样是种香菇，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6: 你肉眼看不出来，我们所有的文章都在这菌棒上。
2: 于海燕是当地最早用上新招法的人，他找到了藏在小菌棒里的财富玄机。古田县种植食用菌历史悠久，每年的食用菌产量90多万吨。
7: 中国食用菌之都了，我们当地人都是靠这个食用菌发展了。
2: 食用菌的生长离不开一种东西，那就是木屑。以前当地农户的菌棒都是用木屑做的，可是近些年林木资源紧张，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到外地购进原料，这无疑会增加了种植成本，这也成了当地发展食用菌产业的瓶颈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冒出了一个想法。
6: 我说哎，那我家有茶枝呀，人家都不要的，那还不如把这些废弃物给运起来。我就问我爸，我说以前不是有人做这个东西，为什么做不下去呀？我爸就跟我讲，他说有啊，但是做了人家就觉得这个又不好。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试一下，
2: 用修剪下来的茶枝做菌棒？过去当地也有人尝试过，但都失败了。他觉得如果能用废弃茶枝替代木屑种香，

0: 过的，就只会说，哎，人家说采茶叶啊、加工啊，我们会。后面你知道为什么？在我去的时候，我做了500桶橄榄了，就剩20几桶。什么？那个季节我们选的不对，整包也陆陆续续的，就是花蕾呀、什么的都出来了。第二年6000桶橄榄了，4000桶剩2000桶。
1: 接二连三投入又失败，让于海燕还欠下了外债，一时间他也成了村里人笑话的对象。
2: 我说你如果这个香菇会做成功，我就帮他做一个星期
0: 免费的，不收工资的，还给我承诺。
1: 别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可这个倔强的姑娘坚信自己的思路没错。他知道这种创新的路不好走，可还是要坚定地走下去。
0: 我想走这条路，我必须咬牙，什么困难我都要攻克。就一句话叫什么，无坚不摧，是不是？对对，就有这种感觉。
1: 自己研究做不出来，于海燕就去找人请教。以前香菇的菌棒以木屑为主，再加入麦皮、米糠等辅料，现在要用茶汁替代木屑，加入的比例直接决定香菇的生长情况，茶汁加多了不长菇，加少了不解决问题。在专家的指导下，一次次进行试验，他用了3年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茶汁配比，做出的小菌棒上终于长出了漂亮的香菇。因为修剪下来的茶汁不花钱，替代木屑就成功的省钱了。就这一项，一亩大棚就能节省2万元左右的成本，种植利润就增加了。不仅如此，茶汁中的分类物质还能降低食用菌的染菌率，种出的香菇品质更好。香菇种出来后，他迫不及待地找了个饭店，把他的香菇加工成一大桌子的香菇菜，让朋友品尝。

0: 看到朋友们吃得开心，他知道这事儿成了。
1: 我们是12月左右就开始采，我们会弄成一个菌菇宴的那种模式，放在那里摆一大桌，然后大家吃。这种吃我不带其他茶，就是他们爱吃一些配酒的就可以了。我们菇作为主菜，一吃你知道吗？大家就对那种菇很有想法。
0: 得到认可后，他开始找菌棒生产企业，规模化代加工茶汁菌棒。
2: 茶树枝一般都是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现在种植户农户都在我们这边统一的加工。自己不做，自己做它是那个成本更高，在我们统一加工，我们这边更省。
0: 传统的菌棒一般采收三茬就结束了，可他发现改换了菌棒，采收三茬后，菌棒上还有很多白白的菌丝，看上去还很健康。于是他试着把菌丝比较好的菌棒放回原位，结果真的又长出了一茬香菇。
3: 这里面还能收很多菇，因为它的籽丝完全没坏掉，还能长好几朵花给我们呢。
0: 因为茶汁中的分类物质有抗氧化杀菌作用，可以有效地降低菌棒的病菌感染率。另外茶汁木质保水能力强，因此茶汁菌棒能多采一茬香菇，省钱还增产，这让他开心极了。种香菇用心，卖香菇他也有一套。他采完香菇并不是直接拉到市场去卖，而是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儿，把菇柄和菇盖分开。
4: 这个代办的不行啊，
3: 谁要什么样的我们就量身定制做什么样的。它是结合市场的，
5: 这个是把手指手大拇指放这儿，
3: 对，但是它这种剖是按正常的，就这样子
5: 啊，这样
3: 在这边这个位置来测。
5: 这个不会就是专门为它设计的吧？
3: 对呀、啊、这我舅妈设计的，刨菇的
5: 剪菇脚不需要站起来，这都是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3: 我们必须保证一天内剪完。
5: 看他们剪得可快了。
3: 对，是的，我们这边的女工她剪的，一般一个人一天都能剪个10-20箱。
0: 每到采香菇、剪香菇的旺季，于海燕的妈妈也会。

0: 来给女儿帮忙。
1: 我俩比一下，
2: 我喊开始哦。嗯，
1: 好，
2: 一二走，开始。
3: 应该是妈妈快的。
2: 那骨腿就直接放里面就行，然后到正好剪完骨腿就剩下了，
3: 因为它那个垫付
0: 不到半个小时，胜负就分出来了。
1: 骨腿的价格这几年刚刚慢慢没了，
2: 它没了，彻底完事了。
3: 我还剩这么多。
0: 之所以要把骨柄和骨盖分开，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用途。
4: 它这种菇它就比较大，大的基本上都是烘干，也有的它就是烘干这块，有的人他是要菇帽，有的人是要菇脚。哦，啊，它销售渠道它不一样。
0: 菇伞烘干后就是干香菇产品，菇饼是做成蘑菇酱、调味料包这类产品的原料。
2: 菇脚多少钱？
5: 菇脚一斤16-17块。
2: 这个菇干呢？
5: 菇干有30块。
2: 那比如这一大筐值多少钱啊？100。
5: 100多。
0: 靠着香菇挣到了钱，他还不满足。他又开始了创新。种完香菇的菌棒本来也是没啥用处的。以前农户用完的菌棒都丢掉了。可他说还要用它再赚一份钱。废弃的菌棒到底还能做什么呢？为了揭开这个谜底，他把记者带上了山。
6: 我带您现场看一下。
2: 哎呀，这上起来还是挺费劲的。
0: 一到山上，他就揭开了一片篷布。他告诉记者，这篷布下就藏着要找的答案。
2: 有这么多蚯蚓啊？
1: 对呀，很多。我们把那个长过菇的那个菌渣拉到山上来，让它窝堆窝在那边到隔年了，然后来施肥。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多蚯蚓？就是说这个菌包，然后它就是长过菇之后
2: 还是营养好，
1: 对，它这个还是香的味道，有吗？
6: 有。
0: 废弃的菌棒做成有机肥后被施回到了茶园里，
7: 又可以种香菇，又可以是这样茶树的这样子的有机肥料。
8: 这几年都是种一万十就够了。
2: 去年挣了多少钱呢？香菇
8: 去年做了85000。还可以哈。
2: 可以可以。
9: 利用茶树枝生产香菇的菌棒，种植香菇废弃的菌棒，再养殖蚯蚓，蚯蚓的粪肥加工成有机肥料施到茶园里，这样呢就形成了循环利用的新模式。小小的菌棒穿起了一个循环财富链，茶树枝被充分利用，节省了制作成本，香菇的品质好，卖出好价钱，茶园是用有机肥，茶叶的品质也得到保证，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整体算下来，一亩大棚就比以前多赚30000元左右。看到这种模式很成功，当地现在很多农户也开始了这种生产模式。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三农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0: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1: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2: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1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4: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3: 讲述榜样故事，
10: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制的报道《桥头堡的好兄弟》。在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工作人员的微信里，有一个叫桥头堡的兄弟姐妹的群，群里每天都有工作安排、现场照片、紧急通知在刷屏。社区的人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总是同时出现，党甲和刘世奇。他们相差1岁，从校友到同事，更成了社区里公认的好兄弟。2023年，党甲成为刘世奇的入党介绍人。从工作搭档到入党引路人，两个人的故事藏在一条条巷子里，也藏在一次次走访中。
10: 在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工作人员的微信里，有一个叫桥头堡的兄弟姐妹的群，群里每天都有工作安排、现场照片、紧急通知在刷屏。辖区的居民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总是同时出现，党甲和刘世奇。他们相差1岁，从校友到同事，更成了社区里公认的好兄弟。2023年，党甲成为刘世奇的入党介绍人。从工作搭档到入党引路人，两个人的故事藏在一条条巷子里，也藏在一次次走访中。
18: 灭火器来，灭火器换了吧，
19: 这个灭火器。
8: 今年7月份全部会换，这一批。
18: 这钢瓶是哪一年的？
8: 钢瓶23年的。
10: 老旧楼栋之间的巷子窄，走在前头的党甲步伐带着些不稳，速度却一点不慢。跟在后面的刘世奇手里攥着本子，边走边记。灭火器过期没有？电线乱拉没有？台账齐不齐？一个门店一个门店的过。这是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的日常。走在前面的党甲是社区副主任，跟在后面的刘世奇管安全生产。两个人守着这片1.2平方公里的桥头堡，常住居民10000多人。好兄弟这份交情要从党甲这个名字说起。党甲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后来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姓党是党给的姓，名甲随了寄养父亲的姓。这个名字承载着他全部的身世。
20: 在成长的过程中，物质生活好还是那个精神生活好，国家给了我类似于是全方位的一些帮助，生活上让我无忧，学习上面所有的费用都是国家出了。我姓党，党的儿子嘛。
10: 我是党的儿子。党甲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2013年，党甲来到桥头社区，当了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被国家养大的孩子长成了帮助别人的人。桥头社区有93名残疾人，他把每家每户的情况都装在脑子里。10年间，走访残疾人家庭4621次，为57名残疾人申请了125件辅助器具。他还琢磨出一套1+1+2助残模式，一名专职委员，一名家属，2名志愿者，精准帮扶重度残疾人家庭。2021年，党甲被评为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党甲
20: 现在是想想自己可以帮助别人了，感觉自己的一个存在感或者价值感有所提升，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满意了，我想那个我们的残疾朋友肯定满意。
10: 2022年7月，党甲在桥头社区干了9年之后，等来了一位新搭档。刘世奇从街道调过来负责安全生产。初来乍到，业务不熟，辖区不熟，面对一大摞台账一头雾水。党甲二话不说，带着他一家门店一家门店的走。刘世奇
2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业务上也不熟悉，他们带我一步一个门店的走，熟悉。党主任他也是分管安全生产工作，也一起就带着我出去，就是跑门店啊跑企业。
10: 第一次见面， 刘世奇心里犯过嘀咕。
21: 他说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刚刚才诧异他是谁，而且也是个残疾人嘛，做事呢，看到他那时候是风风火火、雷厉火行的，做得认认真真的。
10: 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干起活来却非常能吃苦，这让刘世奇收起了所有犹疑。党甲教他的有安全生产的流程，也有做事的规矩。党甲常挂在嘴边一句话：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刘世奇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2023年，一场意外打乱了两人的节奏，党甲出了交通事故，住进了医院。那个在社区里风风火火穿梭在楼栋间的人突然就躺下了。刘世奇站了出来，默默接过了党甲负责的残疾人走访工作。每天上下班，他都绕路去地铁站接送行动不便的党甲。也是在那段日子里，刘世奇第一次听说了党甲的过去。党甲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身有残疾，这些年一个人走了很远。刘世奇，
21: 我以前不知道他是在福利院长大的，直到以后特别的触动我。他比我小，比我难，却比我能干，能坚持，所以遇到任何困难，我怎么能打退堂鼓呢？
10: 兄弟有难我来扛，兄弟优秀我追随。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刘世奇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甲成为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刘世奇，
21: 在党甲的影响下，老百姓的事我不再去想归不归我管，而是想能不能解决，怎么去解决。
10: 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句话从党甲嘴里传到刘世奇心里，又从心里落到了行动上。2025年7月21日，刘世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今年他的预备期将满，有望转为正式党员。在桥头社区，两个人的身影早已是居民熟悉的一景。小区外墙瓷砖脱落，无论多晚，两人马上赶到现场处置。老旧小区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预算高，居民不理解。两个人作为社区骨干，组织晚上开会20余次，反复与居民一起商讨方案细节。超长期国债支持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两个小区27台电梯顺利更换，居民都说国家政策好。这一桩桩一件件，居民看在眼里，社区党委书记常经香也看在眼里。常经香
3: 在工作上啊，他们是好搭档，生活当中呢是好兄弟，遇到困难的时候两个人会相互帮助相互促进，这样的好搭档好兄弟在社区当中是特别的难得的，也特别的珍贵。作为我们社区的当家人，我是特别欣慰的，有这样的两个得力的干将。
10: 正是这份并肩同行、携手为民的初心，在桥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落地生根。五楼大厅里，一艘复刻南湖红船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百年红色传承。守护这片社区的党甲刘世奇，便是接续这份精神的一对基层好兄弟。一人历经磨难，仍心怀热忱；一人追随榜样，奋勇向前。刘世奇
21: 能成为他的战友，我感到很荣幸。
10: 党甲
19: 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到社区来，到老百姓身边来。
9: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纪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纪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14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三农词条。植物必需元素是指植物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缺乏必需元素，植物将不能完成生活史。必需元素共计有16种：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锌、铜、钼、硼、氯。有些元素如钠、硅、钴、钒等对某些植物生育有利，植物体内正常的代谢作用不仅要求足够的必需营养元素，而且各种元素的含量要保持相对平衡。
4: 一种元素过量常会抑制另外元素。

0: 元素间产生协和作用或拮抗作用，因条件而异。某一浓度下，元素间的拮抗作用关系可在另一浓度下变为协和作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爸，
1: 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好，好，好。
1: 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4: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 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

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公主于翠萍和长吉、郭云等人商量就钦差，还没等动手呢，楼下来人了，有十多个人，是宫里的王官太监、宫女，众星捧月一样。当中一个人就是反王永顺王朱宸濠，有人高喊：“公主，睡没睡？王爷上楼有事和你相商。”楼上几个人吓得颜色更变，把他们正堵在楼里。于翠萍也奇怪，王爷怎么这么晚上这儿来呢？他来干什么呢？书中暗表，这个事儿还得从郭云说起。郭云等六位英雄到王府唱凤阳花鼓，别人都能瞒着过去，唯独是于化娇和秋月瞒不了他们，他们两个一口咬定，那个姓任的就是郭云、郭启龙。那还不说，又出来两个证人，谁呀？黄丹、黄坤，就是黄街店里那两个贼，他们俩也在场，说我看也像。那还不说，看那几个女的呀，都眼熟，虽然叫不准，可是这些人我们指定见过。也有人说，能不能是你们经常看凤阳花鼓，看见他们唱戏呀？不，我们从来不看这玩意儿。这事不过三呢，一个说，两个说，可以不信，都这么说，就不由他不信了。于是便想，不管他是也好，不是也好，为了防止万一，先抓起来审审再说。没想到，让军事赛诸葛李自然给挡住了。他说：“王爷，你呀，别听那些人胡说。臣呐，跟您说实话，我已经和他们的人结亲了。你注没注意，唱的最好那个花牡丹？啊，不错呀。是啊，我和他订婚了。如果这伙人是奸细，那个人有节，他是郭启龙，他能够把他的妹子花牡丹许我为妾吗？”如果王爷要抓那会儿唱凤阳歌的，还不如你把我抓起来，省着让人笑话我。这么大个军事，连自己的大舅子

和妻子都保不住。李自然是满脸不高兴，甩袖就走了，给朱宸濠来个烧鸡大窝脖，弄得不知道怎么好。为啥李自然说话这么算呢？就因为李自然是朱宸濠三顾隐仙庄特意请来的。这个李自然根子太硬，他的师傅是三清观观主冯道清、冯道德。朱宸濠想要磨夺江山，还仗着冯家的这两个老道，得仗着人家出谋划策呢。李自然现在是红人，朱宸濠没敢动。旁边有人给吹风，谁呀？秋月。秋月说，军师讲的也有道理，那就先别抓了，他们不是奸细更好。如果这帮唱风扬花鼓的是奸细，他们也是为赃官王守仁而来。就凭那六个人的本事，就是本事再大，还能把金陵周个个吗？要我看，王守仁不投降就把他一杀，把他杀了，那伙人也就撵退了，留着王守仁后患无穷。嗯，永顺王一听觉得有道理，余化娇呢心就是一蹦，提到王守仁，余化娇有点担心了。哎呀，现在王守仁压在我妹妹的翠云宫，我妹妹一心惦着长吉，虽然我给她弄了休书，她不死心，能不能又和唱凤阳花鼓郭云等人弄到一起，串通一气把王守仁给救走呢？这王守仁杀不得，因为什么？将来我们一旦实力拿王守仁做人质，可千万别让我那个妹妹给放了。怎么办呢？我何不这么办，我去查一查，他又不敢在永顺王面前说他妹妹的坏话，他只可说王家千岁，这王守仁是宝贝，不能杀。如果那个唱凤阳花鼓的他们是奸细，我们可以拿着王守仁要挟他们伏绑，他们就得伏绑，要挟正德天子让步，他就得让步，不到时候不要杀。哎呀，一个说杀，一个不说，你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咱把他压个秘密地方，好地方。哎，在翠云宫不挺好吗？我担心呐，如果要是有奸细入城，万一要把这个王守仁救走怎么办？咱们看看去，查一查，看看王守仁还在没在翠云宫，然后我们把他呀弄一个好地方，换个地方，要绝密的地方，不让他们知道。嗯，永顺王很聪明，他知道余化娇跟他忠心耿耿，他是不放心他妹妹，瞧瞧这人还在不在。好，就这么，永顺王领人就来到了翠云宫下，来抽查来了，所以没送信儿，包括余化娇也在这里。他们在楼下这一喊，可把长吉、郭云等人吓坏了。这怎么办呢？一个个亮兵器就想往下冲啊，要拼命。于翠萍说：“不可，拼可不是好法。现在你出不去，他们堵在楼梯下，那还不说，你们一闯，把我的身份也暴露了，王的人就没救了。那怎么办呢？我这有夹壁墙，里边非常宽敞，能装十多个人，你们都进去。好吧，就这样，于翠萍把这弟兄几人给让到了夹壁墙的底层。我不叫你们，你们千万别出来，我知道一切安排好了，又嘱咐宫女可不许你们说。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说。好吧，我去接去。就这样，于翠萍赶紧下了楼。哎呦，父王，这么晚了还没有安歇，到这儿有何指教？翠萍啊，为夫是为那当官王守仁而来。咱们上去说吧。哎，就这样一前一后来到楼上，见礼已毕，都坐下，宫女献上茶，茶罢阁斩。于翠萍一瞧，嘿，他哥哥就站在了朱宸濠的身后，两只眼睛叽里咕噜的看着他的妹妹在察言观色。于翠萍想，

0: 大哥呀，我们可是亲兄妹呀、一奶同胞啊，你怎么对待我这样呢？我和长吉真是天生的一对多般配呀，你非要棒打鸳鸯，弄份假休书，叫我死心塌地，你安什么心呢？这火大了。余化娇啊，他的心眼啊，他琢磨现在我妹妹是王爷的干女儿，万一天长日久，时间长了，王爷一高兴要纳为妃子，那不就更阔了吗？这小子没安好肠子。翠萍说，父王，您倒是有什么事？
1: 孩子，我不放心了。
0: 我听你哥哥说，唱凤阳花鼓那几个人可能是狗官王守仁的护卫，他们为王守仁而来。那王守仁现在怎么样？在没在这楼内？哦，于翠萍懂了，是怕我把人救走。父王在着呢，不是你叫我把他押到这儿，押到这不保险吗？他现在怎么样？
1: 哎呦，他现在在冰床上，全身浮肿，危在旦夕。
0: 嗨，味儿太大了，我也烦。每天送饭呢，喂他能吃一口，我看快死了，
1: 是吗？
0: 那我就放心了。余化娇心的话，王爷你别放心了，你跟那丫头说，这丫头她可有主意啊，别忘了她是从前敌来呀、跟我父亲出征，一路上攻关破寨，后来叫那个常元帅把他放出来，他又千里迢迢跑到这边来，他历经风霜，经多见广，不次于我呀。你听他一说就完了。
1: 妹妹，既然这样，那叫王家千岁查看查看如何？
0: 好啊。你等着。
1: 翠萍心想，嗨，真就是差这么一步。
0: 如果我哥哥他们晚来一时，我可能把王守仁就放走了。这朱生豪再来找人，我上哪给他找人去啊？哎，还好，这是苍天保佑。这个姑娘赶紧刷把这画卷起来，一摁崩簧，对面的墙立刻分为两半，两旁撤完之后，再摁动崩簧，哗的一下子，王守仁的万丁床浮上了。有一点没有全浮上来，而是啊差这么一尺多深。因为什么呢？现在是黑天，这块没有灯啊，这么样呢看不太清楚，他怕漏了。
1: 父王，
0: 哥哥你看吧，那不在这儿呢吗？
1: 哦，
0: 朱生豪站起来，赶紧来这墙壁上探身往里一瞧，果然在冰床上躺了个人。这脸根本看不清了，但是也能看明白是王守仁。余化娇也瞧了瞧，哦，放心了。
1: 哎，妹妹，
0: 他怎么病这样？我不早就说了吗？在这样躺能好吗？
1: 哦，要不
0: 你把他从冰床上撤起来，给他将养将养。
1: 哎，这是你说的，
0: 父王，你同意吗？
1: 嗯，别让他死了。
0: 翠萍啊，今天呢，先这么地。天也不早了，明天我准备把他带走，押到别地方去。
1: 那太好了，在这儿，哎呀，我心里这膈应，我真怕他死了。你说他死了这，我还在这楼里待不待呀？
0: 那快弄走吧，要不你们现在整走。
1: 哦，现在，
0: 余化娇说不着急，为什么？他没想好地方。他的意思呢，他想要把王守仁给弄到李龙那儿藏起来，他信服李龙、李廷柱，
1: 好吧？天亮再说吧。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好啊。
0: 于翠萍心想，多亏你没把他弄上来看，要弄上来看非露馅不可。这床又浮下去了，然后墙壁又浮圆，把这画又挂下来。
1: 爹啊，这回你放心了吧。
0: 好。哥哥，明天你什么时候把这人弄走啊？
1: 明天早晨我就派人来，越快越好。
0: 好好，就这样吧。要不我准备点酒菜，你看我要吃夜宵，你也来这吃一点吧。
1: 这回余化娇的主意， 那边的八仙桌上可不是吗，摆着酒菜，还有好几双筷子。玉花酒就这一愣了，嗯，这个丫头自己吃夜宵怎么这么说筷子。翠萍啊，你和谁吃酒啊？
0: 哟，我自己啊。
1: 你自己怎么这么多筷子？嗨，这不有春兰夏兰秋兰和冬兰吗，我们在一块儿不热闹吗？
0: 哦，也对。
1: 是啊，这些后宫的女子闲着没事拿宫女儿都当自己姐妹一样。朱生豪没想那么多，就这样他们下楼走了。都走出多远呢，于翠萍的心呢还蹦蹦蹦蹦蹦蹦直跳呢。好悬一把牌。随后他就藏营出来干嘛，跟踪看一看，看看于化娇和朱成豪是不是真走了。小唐英非常精明，出去半天才回来，姐姐别怕，他们都走了，没事儿。既然这样，把几位请出来吧。就这样请出长吉、郭云。长吉说，翠萍啊，大人躺在万丁床上浑身都肿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嗨，你不用担心，那是假的。外边呢是我做的假皮人子，套在大人身上，只要是外边来人，他就穿上这身往那一躺，如果没人呢，把这身假皮人子一脱，他坐在里边有吃有喝有水，没受多大屈，也就是呢不能出来走，不能见太阳。哎呀，可多谢小姐。哎，这不说远了吗，你们不放心呢，我这就把他请出来。就这样又往墙壁上一按，画卷起来了，墙壁分为左右，钉床扶上来。大家一看大人躺了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样。翠萍说，春兰下来快过来，把大人身上的假皮人子脱下来。就这样给扒下来了，只见王守仁下了床。大家一看王守仁比原来瘦了，脸色苍白，别的都很好。王守仁看见了长吉和郭云也愣了，哎呀，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们救你来了。大人您受苦了，哎呀，二位兄长啊，可想死我了。那这是，哦，是这么这么回事情。于小姐是我常大哥的未婚妻，于小姐暗中帮忙救了你，今天准备放你走，多谢于小姐。于小姐的事儿已经跟我说了，我一定回朝的时候禀明天子，为于小姐请功，谢大人。郭云说，大人你是怎么被劫出山东的呢？
1: 嗨，别提了，那天晚上我和赛华正说话，进来个女的面罩轻纱，也不知道用着什么，我就昏过去了。后来呀，我就倒在了金陵，见到了朱宸豪。朱宸豪开始对我还不错，通过他们说我才知道，把我偷运到金陵的是女贼芭蕉梅。朱宸豪劝我投降归顺，是我舌战群贼，他们见说不过我，就把我压在后面，他们软硬兼施，叫我投降反王，我至死不应。后来我就生病了，于小姐呢就用计把我要到翠云宫，又用假皮人子把我放在冰床上，说我病重，就这样才保住性命，省了不少的麻烦。也是多亏于小姐给我治病，不久身体好了。想不到这么快你们就来了，衙门里都挺好吗？衙门一切都好，我们惦着你，现在我们几个人呢都在二合殿，没有别的，大人呢我们背你出王府。王守仁说，不行啊，我一走于小姐怎么办，你要受连累，明天一找人没了。于翠萍说，钦差大人你快走，你如果不走，天亮他们就把你押到别的地方去了，再想救你势比登天。长吉说，翠萍要不你跟我一块走吧，咱们就别分开了。于翠萍感激的点点头， 谢官人，我不能走，我一走，他们马上。

0: 就发现王大人不在，全城戒备，要一戒严，你们还想出去城吗？再说你们缺内应啊，现在山东的贼都落在这儿，李廷柱在这儿，还有那个李龙在这儿，反王朱宸濠的证据，要造反的证据你们没拿到手，你们能走吗？要在这儿没有内应怎么能行？有我和唐英给你们暗中帮忙，你要受牵连怎么办？明天找不着王大人，他们会对你下毒手的。不要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朱宸濠的干女儿，叫公主，管他真假呢。再者说了，那余化娇她对我再狠，我是她的胞妹。我也想好了，她有来言我有去语，我会对付他们的，要么不行我再到二合殿找你们。好吧，就这样，于翠萍把长吉的宝刀递过去，长吉带在身上，背起王守仁，前边带路是唐英，后边郭云断后，说了声珍重，下了楼，穿过院子，直奔西北角天罗网的网口出来了。出了院之后，唐英回去了。再说这几个人穿大街越小巷，哪黑走哪，哪暗走哪，很快来到二合殿，众人连门都没进，翻墙而过，直奔跨院，来到了屋前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原来蒋赛花、慕容氏这娘几个没有睡的，都为长吉他们提心吊胆。郭云到近前，砰砰砰一摊窗户纸，屋里就知道外边来人了，将门一开，长吉背着王守仁进了屋，把大人放在床上，众人一看，哎呦，钦差回来了，万分高兴啊。慕容氏说，哎呦，谢天谢地，老天保佑啊。那个蒋在花看见王守仁，激动的说不出话。萧芳说，王大人，是我等无能，叫大人受惊了。哎呀，老英雄，不叫你们师徒深入虎穴把我救出来，我王守仁性命休矣。郭云赶紧过来，哎，别说没用的，天已经要亮了，大人在这可不安全呐，这不可久留啊，得想办法把大人送出城，抓紧时间送回京城。徐老千岁全家百十多口被压在天牢，如果过了百天可就没救了。王守仁说，怎么回事？我上京城干嘛呀？我不是得回济南吗？或者在这儿？不，出事儿。焦芳就把长吉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人，皇上有旨，限你百天之内到京城打官司，官司打赢了，徐老千岁全家才能放出来，如果打输了可就不好说了。还有皇上叫把长吉、康廷、胡奎都带到京城归案，这事怎么办？王守仁说，打官司我可以去，你说什么我也不能把这几位兄长当罪犯押到京城。可是皇上不答应啊。不要紧，我会在万岁面前保奏他们。三家王爷是忠臣，这三位英雄是忠良之子，蒋门之后此番到济南立了大功了，万岁如果至生至明就会饶了这三家后代，如果不饶我用项上人头保奏。哎呀，权杖大人周旋。就这样天光放亮，众人吃罢早饭，郭云就想把王守仁送出去，还没等出发呢，突然外边来了两个王官，很快到门前高喊，哎，长风杨花鼓的在这吗？任有义在不在？快出来跟我们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

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

0: 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嗯，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00-5:00，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你家长让我去做，我就觉得很被动，我不愿意，我硬着头皮去做，那他就是完全把这个东西当负担了，他不会当享受。
1: 哦，那很简单一点，就是家长您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清楚。咱们虽然是家长养育者，但是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守望和陪伴和支持，而不是就是掌控，是吧？代替，
0: 没错，
1: 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要不得的，绝对是没有平等和尊重可言的。那对孩子到头来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孩子对自己的逃避反抗，到了青春期呢就出现各种叛逆。其实这种叛逆往往是家长的这种高压下产生的一个词儿。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叛逆，叛逆其实是一个伪概念哈，感觉。
0: 嗯，没错，没错。
1: 好。那构成要点我们刚才说了，高质量陪伴呢除了用脑用心之外，再就是平等尊重。那说到这两点如果都做到了，是不是就算高质量陪伴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构成的要点？
0: 他是这样子，就是说那我觉得现在咱们家长普遍有那种起跑线焦虑，就是老是想给孩子就是给他更好的教育，别让他输在起跑线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这种陪伴就变成逼不得已的了，还是说给孩子施加的更多，把孩子给他自己的那个能动性给他压抑了，或者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得以那个施展。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有天赋的，只不过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那么咱们的起跑线焦虑往往就是按照现有的社会规则去走，然后强加给孩子。所以我觉得你像乔布斯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他们那个成长的经历都能够非常有说服力，就是做他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能把家长的这种起跑线焦虑传递给孩子。
1: 哦，起跑线焦虑，这个就是用我们经常说微信圈里传的鸡汤，叫做静待花开。往往呢，家长等不及，其实这个就想着让这花早点绽放哈，这是所有的家长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带来了这个种种的焦虑。孩子在这样的焦虑的传递中，如果陪伴的时候你表现出来了，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表现呢？
0: 这个一个是拔苗助长，就是他其实每个那个不论是人还是动植物，其实他的那个成长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的。如果你拔苗助长的话，实际上就毁了这个孩子。就像咱们跳高，你一下给他跳就是提高20厘米，他跳不过去，那你就是他总是以失败告终。咱们都知道肯定不会一下子给他提高20厘米的，都是1厘米1厘米那么去提高。就是说一个是那个拔苗助长，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失掉自我。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这个教育的话都特别提倡这个创造力和创新力，
1: 对，
0: 他不是说那个填鸭式的教育，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其实为什么1+1=2，那哥德巴赫猜想怎么来的，都是基于这个思考产生的。所以你如果把你自己的这种焦虑灌输给孩子的话，那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创新和创造力就是受到了压制，他就没法就是充分的表达这个自我了。
1: 这挺可怕的啊。所以这种看起来这种孩子出现的这个状况和陪伴家长的陪伴过程中传达的这个起跑线焦虑是有联系的哈，有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哈。
0: 是的。
1: 看来这个陪伴真的是太重要了。究竟怎么陪，陪的结果和孩子成长表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是呈现一个相关性的。那越听呢，我们作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越会去对号入座，去思考自己在陪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往往您刚才也说的一句非常好，就是很多人道理都明白，就是做不好。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突出。那么我们先把究竟我们怎么做才是一个标准给大家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才能最终掌握高质量陪伴的技能，落实到自己和孩子在陪伴过程中的一个互动模式中来。那除了刚才以上的三点，用脑用心，平等尊重，不要把起跑线焦虑在陪伴中传递给孩子之外，高质量陪伴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呢？
0: 是这样子，还有。

0: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就是陪过度的去陪伴，就是说替代孩子去做事情。因为有的孩子，你看现在有的孩子是很粘人的，然后就是妈宝男什么的，就是连自己谈恋爱的话都没法做主，都得依赖自己的家长。那就这种陪伴，他其实也不是高质量的，就是你完全是代替他去做决定，然后你不能让他独立的去成长，就是他老跟牵牛花一样，就需要一个杆子，然后依赖着你，你不能把这个杆子及时的撤掉，那他一旦撤了以后就趴在地上了，就是，剥夺他这个独立人格了，这是有一些陪伴所造成的问题，就是那种低质量的陪伴，就是他是孩子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都陪着，全程都陪着，然后孩子过分的依赖，就是孩子应该自己做主，应该自己动手，然后这个家长都给他做了，那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1: 哎，我有一次去年的在中考的考场外面等待的时候，发现有一对父母陪着孩子来这个准备应考啊。那父亲呢就是拿着书包，母亲呢拿着小马扎，一到地方了，母亲赶紧把马扎放下，这时候父亲从包里边掏出一把扇子来，母亲接过扇子开始给这个孩子扇，然后父亲呢又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孩子，孩子坐在那儿打开书，这时候母亲的这个扇子始终在摇，我全程感觉到这个小孩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像这个保姆式的这种陪伴，那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点过度了，是吗？
0: 对，这肯定是过度的这个
1: 陪伴。能想象
0: 这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似的
1: 啊，对，
0: 经不起风雨了，而且你什么都替他去做的话，其实他照样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也会他进入社会以后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咱们其实是社会人，就是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是能自己完成的，其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去合作，去跟别人去共同去完成，所以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完全是在这个家长的保护伞下，他这个翅膀永远不能那个丰满，所以也没法去经历风雨。所以我想起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那个就是经常有些那个家长课堂，然后有一个就是微信传的特别的火，就是叫北大才女叫赵杰，她说了一段话，很多家长都非常认同，她说她就挺钦佩她的父母的，他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给予强烈的这种亲密，又在孩子长大以后学会了得体的退出，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照顾和分离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的任务，说亲子关系不是一种就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场深厚的缘分，我觉得特别说得特别好。所以他说我们既不能使孩子感到童年的贫瘠，又不能让孩子觉得成年的窒息，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到位的。
1: 是的，照顾和分离不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种持久的缘分，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它的内涵，真的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做父母的，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用心的去体会每个阶段，做好每个阶段家长该做的事情。
2: 在一些家长朋友看来，暑假呢无疑是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噩梦，因为督促孩子完成暑假作业难免会鸡飞狗跳，更何况稍不留神放养的自修就成了刷手机的专用。不要看手机了，应该可以入选暑假高频剧了，但是这种怒吼似乎没有什么成效，不要说孩子了哈，很多家长也是抱着手机度过了自己的休闲时光。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节目当中针对暑假孩子玩手机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过假期期间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请问您手机的问题怎么解决？
0: 是这样子，如果你想解决就能解决，如果你觉得你解决不了，很多事情人的心理作用其实非常的强大，如果你觉得这事儿难办，就像这个我这暴脾气改不了，那你就永远改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能解决。在没有手机那个上市就是那个诞生之前，人不都活得好好，人类不都活得那好好的吗？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确实是手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咱们即便是孩子留作业可能都会留在这个手机上，然后咱们的那个交流的方式，包括你现在健康宝

0: 这些都需要用手机。所以咱们可以建立一个规则，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在一个时间点看手机。比如说都约定是那个晚上那个6点到6点半，8点到8点半，然后这个是就是家长要一起跟孩子去遵守这个规则，不要就是说你孩子你这么做，然后我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看，那你这样的话就没法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了。就是规定按照同一个时间段去规定。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有这种就是互动，就是如果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你可以给孩子就是介绍给孩子，同时你要让孩子就是说，哎，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好的那个微信或者是视频啊，你发给我，我也看看。就是这种交流其实通过手机也是可以交流的，知道吧？那并不是说那个咱们就不能碰手机，这个就如临大敌。你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会发现是它已经渗透到你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要合理去用它，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第三个，那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些学习的那些就是相关的那些那个网站，它是可以管理的。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设定的，比如说它那个有的网是你要是上课这几天就不能随便去记录那个浏览别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倒挺好的，就是它会就是帮助孩子，因为孩子他的那个兴趣面是非常广泛的，一旦弹出一个弹窗，他感兴趣，而且现在都是云数据，就是孩子一旦搜过什么方面的信息，可能就会不断的给他推送相应的东西，那孩子他的自控力是很差的，那这时候的话孩子就被牵着走。反正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如果能了解的比孩子更多一些，那你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感。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表面说我都已经输密码了，但实际上孩子很高明的，孩子会解码，甚至就是孩子他的那个手机都交了，但是他在外面租手机，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这帮孩子挺聪明的，真的跟孩子你有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但是手机啊那个游戏啊，真的建议这个家长还是别心软，因为他从设计的这个理念上就是很吸引人的，就是而且孩子在手机上在网络上他可以即刻得到那个满足，比如他打游戏他熟眼工种，他了解规则以后他很快就能够升级，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界面里头会有很多认可他的东西，他一旦在虚拟空间中间得到认可了以后，他很难回到现实中来，因为现实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手机上的东西那些游戏网络呀是人为的去按程序去设定的，你一二三四怎么走它是一步一步走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咱们即便是聊个天儿，我第一句说什么你第二句说什么，那可都是很随机的，
1: 对，
0: 所以一旦在这个网络空间里的存在时间长了以后，它很难回到现实当中来，所以就说这种掌控感就是网络内容的这种掌控感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您说的是建立规则然后共同遵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用好手机好的一面，当然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个手机的网瘾或者游戏瘾的话究竟怎么办？其实拿手机啊或者是给他摔了藏了这些都解决不了，刚才你也说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现在的这个能力真的不是我们家长的技术水平能够挑战得了的。
0: 对对对，没错，如果真的到了那个网瘾的程度的话，还是建议求助专业医疗机构，因为这个一旦成瘾了以后，他那种心理的渴求啊，他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把这个作为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了，所以就是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生来指导。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网瘾，毕竟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合理的这个利用这个就是用剑当用长嘛，因为实际上你在学习中间遇到一些困扰或者你有些疑问的时候，现在那个互联网一查，哎，可能能快速解决，而且它是举一反三，你其实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1: 对，
0: 只不过就是任何东西你合理的去用，
1: 好，
0: 让它变成你的工具就
1: 好。我们再占一点时间哈，究竟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已经是网瘾了，需要求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了？
0: 它是有诊断标准的，这个是就是去年已经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纳入到诊断标准，当然它里头比较严格，这里头说来话长，但是我就说呀，就是带着孩子正好放假这期间带着孩子去专业机构，因为每个孩子他表现是不同的，
1: 哦，
0: 就是 不是说他长时间的看手机，这就是一个那网瘾，或者长时间打游戏，就是那个游戏成瘾。任何一个到了疾病，就到了障碍的那个诊断程度的话，它不光有症状标准，还有就严重程度标准，包括这个持续时间，还要分清楚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原因在里头。
1: 哦，
0: 所以这个一旦就是很复杂。就是带孩子去看，因为尤其是青少年的问题，他毕竟他那个大脑皮层发育还不健全呢，
1: 对，
0: 而且就是说有很多都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让专业人士去看，不要自己觉得，要让专业人士去看，然后不要急于贴标签说这孩子就是一个网瘾或者怎么着，因为你贴标签的话，其实咱们任何事件你止损是第一位的，就是你给他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一旦就是说你给他贴标签瘾了，那孩子就说我都那个上瘾了，我控制不住，
1: 对，
0: 那
1: 给了他一个暗示
0: 的目的
1: 和引导，
0: 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请专业人士，然后谨慎的贴标签，重在找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共同去面对，
1: 特别
0: 好，因为往往是家长没有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家长忽略这种陪伴，孩子可能才会去寻找这个网络。
2: 暑假是个很好的恶补亲子关系的时间，那么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讲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家长应该如何制定暑期陪伴计划？
1: 对不同需求的孩子，咱们如何来制定家长在假期的一个陪伴计划呢？
0: 现在先说说共性的问题，就是无论孩子多大，其实有三个习惯一定要培养，一个就是读书的习惯，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习惯，第三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找一样，就是兴趣爱好吧。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个都是会受益终生的，就是不仅仅是能够让他提高他的智商情商，关键是还能够让孩子在遇到困扰的时候能够用更多的方法去宣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论多大的孩子，就是培养读书的习惯，运动，因为其实运动改变大脑是已经有很明确的科学的证据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比如说那个音乐，其实对咱们的人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修炼。那这些的话，就是比如说他琴棋书画里头，因为原来好多家长都为了考级考证，让孩子升学的时候加分去学，被动的学。其实琴棋书画里任何一样，比如说那个你看现在有好多那个作品，就是孩子弹妈妈唱，或者是那个爸爸在那儿写书法，那个孩子在边上去研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陪伴，你一看就觉得他在这种艺术的熏陶下，这个孩子差不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是必备的。那么对于不同阶段，其实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像学龄前的孩子，你可以跟他多互动，就是做那种小游戏，当然这种游戏一定不是网络上的啊，你可以就是说面对面那种小游戏。还有就是培养孩子这个兴趣，就是激发他的不论是学习方面面的那个兴趣，这样的话他才能有很多的问题，他有疑问了以后他才会去主动探索。那么对于小学的话，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培养习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好多孩子他习惯不好，就是要么就写作业拖拖拉拉，要么就什么家务也不做，就是一来张伸手饭来张口，就是培养习惯，不论他独立思考的习惯还是学习的习惯，那个劳动的习惯，我觉得培养习惯对于小学特别重要。那对于初中的孩子的话，其实他的性心理已经开始萌发了，我觉得家长不要忽略性的教育，还有就是他创新力的培养，因为其实在初中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在这方面会不像那个小的时候，他即便是挺好奇的，但是他是被动的去接纳，而这个时候的话他会更多的主动的去思考。那么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培养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了，就是培养他的这个格局和志向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长跟他去探讨这个社会的就是热点焦点那个难点的话题，他就会主动的去表达他的认识，然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了以后，及时的给予那个纠正或者是那个引领，这都很关键。
1: 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哈，也希望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暑假究竟怎样给孩子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咱们一起来听北京。

0: 回龙观医院韩孝乐教授给大家的建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在节目之余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暑期呢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暂歇的阶段哈，也是对于眼睛放松和视力恢复的最好时机了，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让孩子的眼睛充分的放松和休息。那么家长朋友可能会问了，该如何利用假期帮助孩子放松眼睛，及时关注到孩子眼睛的健康问题呢？另外出现了近视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在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所讲到的用药物防控近视的方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4: 你最经典的常用的一些药物阿多汀啊，这大家都知道啊，派瑞西平，还有一些赛马辛胺，还有一些叶黄素啊。实际上现在就是说研究表明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阿托品，
3: 这个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应用了是吧？
4: 这个国外就是已经就是说用比较广泛，但是在国内有考虑到一些不负责任吧，中国还是比较食品药品管理部门还是比较严格的，一直没有在推荐在国内使用，但是我们医院用也早已经使用了，但是浓度少低一点啊。提到这个呢，我要提一下它的浓度的一个要求，它这个浓度越高它反攻效果越好，但是它的副作用也大，你说第二天就是又看不清还。咱们现在就是说就是防控作用有效的这个情况下，最低的浓度国家推荐的是在0.1%啊，咱们医院用这个0.04%的效果也挺好。
3: 更低一些浓度的，所以它这个副作用可能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啊，更小一些。
4: 对，
3: 这个是一种滴眼药的这种形式吗？
4: 对，晚上滴一次效果挺好。
3: 这个就等到咱们这个专业的眼科大夫给他配好之后拿回家自己滴是吗？
4: 这个就是专业医药哈，配好以后你这个保存期很短啊。一般几天都就过保质期了。一个是咱们现在国外有时候他们外购去国外带啊，另外咱们像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的有这个资质，黑宝都已经生产的了，就是浓度虽然它低一点，效果也不错啊，价格也比较低，像国外的有的都有300一瓶。但是给用的就是15块钱一次，晚上第一次啊，当然它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第二天有些孩子就有可能怕光啊，还有一些干眼，因为这个阿托品呢抑制你眼底的一个分泌啊，这是第一个药物。第二个药物都是常用的一些有些人用的吧啊，像我没有用过，比如说赛马辛胺之类的药啊，降低它，因为它认为你近视就是一个眼压一个增高啊造成的青少年近视。他就把眼压给降低，但是这个是不推荐啊，这个别的一个医生
3: 有一些不是特别主流的办法啊，
4: 不是主流的
3: 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规范啊。
4: 对，另外一个这个还有现在我经常在媒体上有些推荐的，比如说吃一些叶黄素啊之类的药啊，这个可能对眼有一些好处，比如说视网膜外合成粹，是吧？是这个视黄泉啊这类的都有好处，合成它。 但是它的即时的防护作用还没有得到一个认可，
0: 并没有有效的一个验证哈、啊。对于近视这个防控来说啊，
4: 它的作用还是等待验证的。
3: 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也介绍了高度近视的孩子可以通过手术来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4: 因为近视在一般来说就是说只能防啊控，不能防治。没有近视的尽量不要叫它近视，或者近视的节点叫它往后移。第二个控啊控，什么叫控啊？把已经近视了不要叫它发展成高度近视。如果您现在成为了高度近视怎么办呢？就要用手术。手术现在这个后部门加固手术是防控高度近视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说大家公认的吧一种
0: 手术方法。
4: 他是平常的他一般不做，一般在没掌握在这个眼轴位的青少年掌握在26.5，这个成人也在27.5啊以上，他得把它做后面加固。就是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近视一般这个是到时候超过一定程度，后部位就会插上一个葡萄种。葡萄种什么叫葡萄种啊？这个地方薄弱凸起来了一块，就跟咱一个轮胎一样，那个地方鼓起来一个大包，可以把那个包给它加固一下，让它不再增长那么快，这种叫后骨膜加固啊。我现在做这个手术也是做的比较多的。
0: 就是对于这个高度近视的孩子，比如600度以上的这样的是吧？怎么为了防控它进一步发展？
4: 对，这个度数是一方面度数是方面，再一个眼轴它逐渐是一个增长。有些你说600度它不增长了，它眼底也没有什么病变，我也没必要去干预它去治疗它。当他每年这个眼的这个近视增加100度，眼轴也增加，还是比如到成年人还是0.1、0.2的往上增，咱们还是进行一些干预啊，把它这个加固一下，它可以避免你这个近视眼带来一些后这个并发症，比如说什么玩意儿脱离啊、黄斑裂孔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这种高度一个并发症，早期把它控制住。
3: 要说和孩子近视一样让家长朋友头疼的，给孩子选择眼镜完全是可以算上一桩事儿了哈。那哪一种眼镜可以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并且能够帮助孩子缓解近视度数的快速增长呢？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讲到，三种能控制孩子近视发展的框架眼镜，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
4: 如果你近视了以后，你如果不戴眼镜啊，你的近视发展速度会加快的，因为你看不清远处的物体，要眼要眯着眼啊，晶体要用调节，长久的调节会造成近视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咱要配一个合适的眼镜，就是框架眼镜。一般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的比如说组胶比较合适，也对近视起一个防控作用，它主要是看清楚物体，它对近视防控的作用比较小。
0: 那可能很多家长就觉得挺疑问，就普通框架眼镜戴上它还能防控近视的发展？
4: 对啊、首先前提得这个一个是组胶啊、一个合适啊、这个是很重要。有的比如说验光200度啊、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接受，家长也不愿意接受，有些在验光室有都投其所好吧，都是配一个稍低度一点的，孩子还实际上还保留着一点近视，给他这个近视防控的起一个作用很小。
0: 所以说要为了配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眼镜的话，您说这个合适的框架眼镜它才能有效的防控近视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度数咱们得配眼准确。
4: 对，尤其对青少年吧，这个他这个调节力比较强，咱们首先要散瞳。
0: 说到这个散瞳，其实很多家长是有这个顾虑，觉得散瞳是不是挺不舒服的，没有这个必要。
4: 这个散瞳啊、本身也对这个眼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啊。严格说，咱散瞳，咱一般的散瞳验光，并不是指把瞳孔要散大，只是说这种药现有的药物成分，它主要作用机理是把睫状肌放松，在放松的基础上，它这种还有放大瞳孔的部成分，但是散瞳验光实际上是睫状肌，严格说是睫状肌麻痹验光。一般的6岁以下的，咱们推荐还是用这个阿托品比较好。
0: 这样的话，它才能准确是吧？
4: 对，
0: 测出来的度数。
4: 要是这个六到这个十二岁，咱还是用这个这个环培多酯啊，都是老百姓说的坏物酮。

0: 啊，或者是一个脱皮性胺，进行一个中效和一个快速的一个验光。那验光是一个基础，你验光验不准，近视不可能配准啊。
1: 嗯，
0: 这是我指的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框架眼镜，
1: 普通框架眼镜。
0: 框架眼镜还有一种叫这个多焦眼镜啊，多焦的焦点不一样啊，这种呢在前几年也用来防控近视，但现在的发现啊，尤其在香港做过一个大样本的一个调查，他们发现这种多焦眼镜对很小一部分近视起防控作用，对大部分近视啊是对这个防控作用很微弱。
1: 嗯
0: 啊，它主要是指对什么近视起一部分作用呢？主要是有一些内隐斜的病人，这个效果比较好。对一般的近视，比如说他大部分人看近视一个外隐斜，他这个控制效果作用是比较差的。
1: 他的适应症是有限的啊，范围比较窄。
0: 第三个眼镜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它的道理也就是说，减少你的一个这个后离焦，主要是减少你周边视网膜的一个后离焦啊，后离焦、远视硬离焦，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防控作用比较推荐这种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大，1000度以下的一个近视都可以用啊。
1: 嗯，
0: 它不像角膜塑形镜，这个范围比较小，有一些小孩儿他不能戴这个角膜塑形镜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咱们试一下这个多焦点软镜，它的防控近视这个。比不采取方法不采取治疗的啊，它能和这个相比，它能减少您近视的50%的一个近视一个发生速度。嗯，
1: 哦，孙院长，您说这个是叫周边离焦框架眼镜吗？全称？
0: 对，40%-50%吧。啊，
1: 哦，您说它的适用范围其实比角膜塑形镜还要广一些吗？
0: 广一些。你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离焦眼镜，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啊，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这个他度数比较大，都可以用这个周边这个离焦眼镜啊。
1: 嗯
0: 啊，比如说
1: 它这个也是一种框架的眼镜是吗？
0: 对。
1: 哦，只是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它这个原理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普通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上以后，正常的成像在黄斑这个地方比较清楚啊，黄斑中效，但是周边成像在视网膜后。远视性离焦啊，咱们通过这种多焦眼镜呢，它可以减缓这个远视性离焦的这种程度，减缓的近视的一个发生速度，发展这个速度。
1: 嗯，
0: 所以说在8到12岁这个期间，咱们近视发展快的一些孩子，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1: 他有这个对眼部的这个条件有什么要求吗？
0: 他需要定制，而且价格也相对贵一点。普通的眼镜它这个就是几百块钱镜片，我指的镜片
1: 啊，
0: 但是这个它这个最便宜的这种离焦眼镜也是在市场定位也是在1000多，有些甚至在3000-4000，所以说它价格比较贵是它的一个缺点。
1: 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可能家长您知道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可以带着孩子具体去专业的眼科门诊，咱们来看一看哈，能不能适合您家孩子起到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个具体的作用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每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哈，我们下面继续。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马上就要来了。很多人知道三伏天呢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期了，那么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哪些朋友适合冬病夏治，又应该怎么治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孝华的讲解。
2: 冬病夏治呢，是一个中医治疗的一个传统理念，就是尤其以往呢是我们呼吸科常用的在夏天治疗这种呼吸道疾病的一种方法。主要呢这种是穴位贴敷比较为特点吧。一般的呢它用在一种因为我们观众朋友也知道中医治病呢是按照分型来治疗的。尤其像呼吸道疾病，像冬天的这种咳嗽啊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或者是容易反复感冒这些病人呢，冬天它加重呢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它是阳气不足，尤其是肺气虚，或者呢体内这种这个阴寒体质比较重。 阳虚的人嘛，那就是说阳气不足。我们阳气呢是人体，就说是实际上最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功能。脏腑，每个脏腑它的这种就是精血吧，是它的物质基础，它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活力啊，精神精气神比较足，这是属于阳气。从肺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他肺气足，这个人我们他就是这个人说话呀，或者是脸色很红润，或者是呢抵抗力强。你像咱们现在这种新冠的病人吧，那有人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尽管是新冠阳性，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他只是一个带菌状态，这就是因为他肺气足，阳气足，所以呢，肺气足的人，他就可以是声干，就是声音比较高亢啊，脸色比较红润呀、抵抗外界这种病邪的能力比较强，这种就说是，尤其到了冬天，这种就是比如说天寒地冻，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受了风寒，那有的人就可以没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喝点热水，哎，浑身轻松了，但是有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去外界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接触，稍微出一点风啊，他就会打喷嚏、流鼻涕。我们中医讲，这就是人这个人的肺气虚。全身的脏腑功能呢，其实都有这个每个脏腑都分阳气和阴经的方面，就是阳气表示它的功能状态，阳气足啊，它的功能状态就好，就可以对外呢就是防御功能强，对内呢就身体比较结实。这种就是说吃得好睡得香，这都是功能状态好的表现。就是阳气不足嘛，这种这因为我们就跟自然界是白天，那就太阳足，太阳高照着啊，这人都就你看着阳光明媚，人的精气神比较足，这阳气到了晚上呢，阳气就是没有了哈，就是等于是就是阴寒的这种状态。我们身体也是，如果要是像有的人同样的就是有咳嗽喘的病人或者哮喘病人，那有的人就黄痰，有的人是夏天比较重，这种人呢就说是痰热重，像是冬天比较重的人或者遇到天凉，他就是那种稀白痰，完了就说是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呢就属于是阴寒重或者阳气不足的人。稀白痰是属于是痰湿盛，是这种阳气不足，是属于痰湿这种体质，就是我们冬病夏治，就夏天贴敷啊，这种用那种温热的药去补充它的阳气，驱散它体内的寒邪湿邪，完了呢达到一种治疗的目的。天冷的时候就比别人怕冷啊，完了即使有点感冒了，他就会流稀鼻涕了，流这个咳嗽不止，遇到的凉风，遇到点这种这个天冷的地方，那他就会本身就会嗓子痒痒，稀白痰出来。或者是还有的人阳气重的，那就是手脚冰凉，完了夜尿多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都属于是这种阳气不足这种表现。
1: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自己的颈腰部非常不适，有咽炎，同时呢又有白痰，想问一问可不可以用三伏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孝华是这样为他解答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这个颈椎腰椎的这种就说是如果不好，这种这是人体的一个中轴嘛，这种如果要是压力过大，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过度疲劳，会导致这种血压增高，实际上这是一种气血不通的一种表现。再有就是平时有点白痰啊，还是痰湿盛，这个可以贴敷，主要是如果针对就说是他现在哪个问题重，如果要是比如说痰多，咳嗽白痰多，他就可以呼吸科，因为呼吸科我们主要是贴，也是贴这个腰椎，就是胸椎这块嘛，主要是挑选一些肺部的腧穴。如果他是本身就是腰椎颈椎不舒服，这个疼痛啊，就是别扭劲儿比较大呀，这种的还是络脉不通嘛，骨科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就说看他以哪个症状为主。中医的这种方法可以就是联合应用，效果更好呀。病情重，你就多几种方法一起用。你病情轻，你说我就是那个一到这个遇到点凉，遇到点风，我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那我就可以光贴敷就完了，我也懒得吃药，那这种就能光贴敷就能拿下来。但如果你说我慢阻肺了啊，我都一到冬天咳嗽喘，

0: 那个怕冷，遇着风我就立刻就呼噜呼噜喘。那你这只是这个冬病夏治，你现在贴敷方法之一，你配合着中药，哪怕西药咱们同时上，那这多种手段一起下，你不治疗效果更好吗？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那今天周六的精彩节目回顾时间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在每个周六呢，我们会将一周节目的精彩部分进行梳理和回放。您想听到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与我们沟通和联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十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侍卫官陶树德一看见这把钥匙，陶树德明白了，知道这是让自己取东西去。上哪儿取东西去？就在总统府里边呢，就是那个万字回廊犄角那儿有一个秘密的小屋，金贵石屋啊。到那儿取什么去？上文书咱们讲过，袁世凯自己制定了大总统选举法，上边有这么一条规定啊，大总统如果要是改选的时候，候选人必须由现任大总统提出来，事先要写在家和金剑上，然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边送进金贵石屋的密室，不到非常时刻不准随便开，而且还得由大总统、国务卿、参政院的院长三个人同时开启才能看这名单呢。陶树德知道总统给他这把钥匙是让他把这夹和金剑给取回来，陶树德暗想，总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取夹和金剑呢？他哪知道啊，袁世凯这个人非常迷信，由于现在病体沉重，他也知道支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他要安排后事，尤其一想起自己的前辈，不管是哪一代，从来没有活过59岁的，今年他已经58了，看起来是难过这一关。再一看现在呢，外边有冯国璋，里边有段祺瑞，二人虎视眈眈都盯着大权，所以他呀才让陶树德把夹和金剑取回来，他要重新修改。陶树德奉命拿着钥匙来到万字回廊把角那儿，也就是金贵石屋的门前，用钥匙把门开开进去了，功夫不大，从里边抱出了那个描金小匣儿，然后把金贵石屋的门重新锁好，抱着这个描金小匣儿又回到袁世凯的卧室，把小匣儿放在桌子上，钥匙也放在桌子上了。袁世凯冲他点了点头，冲他摆了摆手，随着又点了点头。陶树德明白这是让他出去，但是还别走远喽，就在门口站着，在这会儿是任何人不准走进袁世凯的卧室。

洋睁大着，披上衣服，塌了着鞋下地，一步一步走到桌前，坐稳以后又拿出一把小钥匙来，把这描金小匣儿锁给打开，打开匣盖，从里边取出了原来写好的家和金剑，叹气摇了摇头啊，伸手颤巍巍从笔筒里拿起笔来，在上边又重新修改了一番，把家和金剑放在匣内，匣盖盖好，重新锁上。这咳嗽就是叫陶树德呢，陶树德这才赶快进屋。袁世凯指了指旁边的大钥匙，指了指的描金小匣儿，冲他又摆了摆手，那意思还是原物送回，你再给拿回去吧。陶树德知道啊，大总统在这种关键时刻让我办这么机密的事情，事关重大呀，这是大总统重用我呀。陶树德赶快上前把袁世凯扶到了床上，总统您放心吧，这才转身从桌上拿起那把大钥匙，抱起这个描金小匣儿，小心翼翼地走出袁世凯的卧室，来到万字回廊尽头，就是那个金贵石屋的门前，把锁开开，抱着小弦儿走进了金贵石屋，功夫不大从里边出来，把门重新关好，用锁再给锁上，还特意拽了拽，锁得挺结实。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离着不远的地方

么被人发觉了呢？是谁在跟着我呢？想到这儿，陶楚德唰猛地一转身，借月光龙眼神仔细观看，只见前边不远那架猪头的底下走出一个人影来，一瘸一拐的。哦，原来是大公子袁克定。陶树德按照袁世凯的吩咐，把这苗金小贤又送进了金贵石屋，出来以后把门锁好。就在他锁门这个功夫，忽然间就听见身背后不远的地方唰啦唰啦有响动。陶树德觉得奇怪啊，这件事情本来做得非常机密，只有大总统和我知道，他知我知天知地知，怎么让人给发觉了呢？谁在盯着我呢？想到这儿，陶树德唰一转身，借月光龙眼神仔细观看，发现从前边架竹桃那个地方走出一个人影来，一瘸一拐的。哦，原来是大公子袁克定。陶树德纳闷啊，袁大公子怎么会知道今天的事情呢？没别人知道啊，刚才大总统在屋里边干什么我没看见，我可一直在门外边给站岗呢，没有任何人走动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今天袁克定也不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是凑巧了，袁克定是从外边回来。

令尊得的这个病是尿毒症啊，现在他的五脏已经复毒了，身体已经浮肿了。这种病如果单独靠我开方的吃中药，恐怕无济于事。大公子，可不是我推脱，您看是不是再找一找西医呀？哦，袁克定就把陈连坊大夫这句话跟袁世凯这么一讲，说咱们是不是找西医，不行的话您是不是住院治疗。袁世凯听完了以后是连连摇头，他这个人呐，忌医，这一辈子就喜欢吃中药，而且还是吃补药，就是人参鹿茸。西药顶多吃点苏打片帮助消化，要想让他住院再开刀根本他就不干。袁克定在跟家里边人一商量，大部分人也都不同意住院治疗。哎呀，眼瞅着他父亲的病情一天比天重，这可怎么办呢？光吃汤药不管事儿啊，腰疼的时候就让丫鬟给捶捶腰，按摩按摩，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所以袁克定特意找到在北京的一位法国大夫普西耶，跟普西耶大夫把这病情这么一讲，普西耶大夫觉得也为难了，像这个病不住院哪成啊，如果不住院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治疗。哎，您呐，明天进府您先看一看，看完病以后咱们再商量还不行吗？普西耶这才勉强答应。袁克定因为这件事情回来晚了，怎么这么巧，也就他刚刚走在万紫回廊的时候，巧劲儿正看见陶树德抱着什么东西走过来了。天黑他也看不清啊，陶树德抱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小心翼翼的。等陶树德来到金贵石屋的门前，他想起来了，哎呀，这一定是我父亲看着自己身体不行了，老爷子在安排后事呢。想到这儿啊，鼻子一酸，掉了两滴眼泪，毕竟是有父子之情啊。又一想，不对啊，我记得我父亲早已经写好了家和金剑，已经放进金贵石屋了，为什么又让陶树德给拿出来了呢？难道说是有什么变化不成吗？袁世凯啊，以前写的这个家和金剑上的人名到底是谁，袁克定根本就不知道。袁世凯办这种事情谁都不让知道，非常机密。袁克定心中暗想，我父亲原来想做皇帝的时候，那肯定将来是把皇位传给我呀，现在虽然说取消了帝制，我当不上皇太子了，那么我父亲百年之后一定得把这总统的位置传给我呀。嗯，说袁克定想到这儿了，能不能够把陶树德叫住问一问他呢？不能问。袁克定清楚这种事情陶树德他也不知道，他只不过是跑腿而已。那么袁克定为什么不把陶树德叫住，把这描金小钱要过来，把他开开看一看呢？一来袁克定还没这胆子，他不敢开；二来他没有那描金小钱的钥匙，开不开呀。所以眼瞅着陶树德走进了金贵石屋，等陶树德出来锁门这功夫，袁克定一想，哟，我可别让陶树德看见我呀，他要看见我这多不好啊，我赶快走吧。他这么一动，带动着夹竹桃那叶子唰啦唰啦这么一响，没想到陶树德唰一

转身，看见他了。不过陶树德看见是他，也就放心了。陶树德张嘴刚要打招呼，一想这我不能打招呼啊，既然他躲我，我也不能追呀、啊，干脆就自当没这么回事。陶树德回去以后也没对袁氏开讲。第二天，袁可定把法国大夫普西耶请进府中。袁世凯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这么严重了，中医看过了，既然西医大夫来了，看看就看看吧。普西耶大夫看完了他的病情以后是连连的摇头，一再的埋怨袁克丁，你为什么不早请我呢？你看看令尊大人这个病是膀胱结石引起来的尿毒症，如果早找我们可以送进医院手术治疗开刀，现在不行了，已经晚了，腹水了，就是再送进医院也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他导尿。袁克定赶快跟父亲商量商量吧。袁世凯也只好点头答应。普西耶大夫就在他后背扎了一针，然后用这个玻璃罐子想往外拔毒液，哪知道拔出来的都是血汤子，可把家里的人给吓坏了。袁世凯趴在床上，哎呀哎呀，是连连的叫疼啊。普西耶大夫临走的时候只好留下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品，经过了一段时间治疗，袁世凯觉得呀身上清爽一些了，这一天精神也好点儿，肚子呢也有点发空了，想吃东西。哇，家里边人一听这是好事儿啊，多长时间没吃饭了，觉得十分高兴。厨房里边大师傅也闲了好些日子了，今天一听说大总统要吃饭了，那得露露手艺啊，煎炒烹炸给做了不少的好吃的，什么燕窝鱼翅啊，都是山珍海味给端上来了，摆了满满登登这么一桌子。武姨太呢把袁世凯扶起来，把他扶到饭桌这儿，袁世凯坐好以后，武姨太就坐在他旁边。袁世凯睁眼看了看桌上这些美味佳肴，是连连摇头，躺在病床上想吃，真看见这些东西了又不想吃了，他也吃不下去呀。武姨太多机灵啊，这是病人，现在你让他吃油腻哪成啊，立刻吩咐厨房给准备莲子粥。功夫不大，小丫鬟把这莲子粥给端过来了。武姨太拿着羹匙亲自喂他啊，他有病了，还甭说现在有病喂他，就是过去袁世凯吃饭武姨太都坐在旁边伺候着，胡子上粘个米粒啊，身上粘个菜汤啊，武姨太都赶快拿手绢给擦干净了，今天更得喂他了。袁世凯刚刚喝了这么两羹食粥，陶树德进来了，大总统有重要的公文。说陶树德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这会儿怎么还往里边回禀公文呢？这可不怪陶树德，袁世凯吩咐过有重要的公文随时要给我送进来，都病成这样了，他这拳还舍不得撒手呢。什么公文呐？陶树德给递过三封电报来，袁世凯接过仔细一看，第一封是陕西陈树藩宣告独立，第二封是湖南汤湘明宣告独立，尤其这第三封是四川将军陈仪宣告独立，并且还声称从此以后要和袁

世凯脱离私人关系。哎呀，可真把袁世凯气坏了，尤其这陈怡呀，那过去是袁世凯的心腹爪牙，而且还跟袁克定拜了把兄弟，袁世凯这才派他到四川去做将军，临走的时候还给袁世凯磕头，到现在怎么他宣告独立，还声称要跟我脱离关系，嗯，真是众叛亲离呀。袁世凯拿着这三封电报，也不知道是乐是哭呢，吓得武姨太手一松，咔嚓，这粥碗掉地下了，赶快就往外跑。他以为袁世凯真疯了呢，也就武姨太刚刚跑到门口这儿，听见身背后咔嚓的一声，武姨太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袁世凯趴在饭桌上了。就那海参也贴鼻子上了，玉兰片沾了这么一脸，满胡子全都是菜汤。武义太连声呼唤：“快来人呐！快来人呐！”陶树德他们这些人呼啦赶快进屋。袁世凯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回躺下他可再也起不来了，连急带气，他病入膏肓。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加油，城市超人！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5: 成语一言兴邦的意思啊，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具备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正能量。这历史上啊，还就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番话就改变了刘秀的命运，为刘秀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后人评价他是一言可以兴邦的俊杰。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东汉云台28将之一披桐。披桐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这个故事呢，还得从头说起。披桐出生在信都，就是现在河北冀州。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当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呀聪明好学，说文论武样样都挺出色，也是一拔尖的人才。等长大之后啊，他在王莽的手下谋了一份差事，后来王莽政权倒台了，他呢就到了更始帝刘玄手下做事，担任河城郡太守，就成为晋州一带的最高长官。当时的河北是兵荒马乱，很不太平。刘秀受到更始帝刘玄的委派，就来到这儿巡查。他刚到河北没多久，邯郸城有一个名叫王郎的算命先生，自称是 汉成帝的儿子在邯郸起兵，自立为帝。紧接着啊，派遣将领到处是攻城略地，很多郡县的太守就信以为真了，纷纷开城迎接，归顺了王郎。不过这凡事都有一例外，还是有那么两个地方的太守不肯听从王郎的号令，拒绝跟王郎站到一个队伍当中。那这两位太守是谁呢？一位是信都太守任光，另外一位就是合成太守披桐。
11: 王郎听说刘秀在河北，就出了高价要换他的脑袋。势单力薄的刘秀只能一路逃跑。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老头给刘秀支了个招，让他去投奔信都太守任光，去那儿避避风头。刘秀听到这个消息，就像捡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这根稻草到底能不能顶上大事儿呢？成语故事《一言兴邦》又将如何展开呢？
15: 刘秀一路逃到信都，信都太守任光亲自打开城门，把刘秀就迎了进来。披桐听说刘秀去了信都，也就带着兵马前来投奔。这一下，刘秀在河北就算是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过要想对抗邯郸的王郎，那他们呀还是没有胜算的。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刘秀心里头也没谱，他把大伙就召集起来要开一会讨论一下，这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很多跟随刘秀逃难的一些亲信就说了，说如今呢，邯郸王郎这实力太强大了，咱们要在河北站稳脚跟的话，简直就比登天还难，要不如咱回长安吧。披桐一看这会上的形势，就沉吟了一下，说道，大家刚才说的呀都不对，老百姓被王莽的暴政害得可是不轻啊，大家对他恨的是牙根痒痒，各地的官吏军民怀念大汉恩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更始帝一个号令，天下响应。大伙儿一听这话呢，不吭声了。披桐接着说，邯郸那个不可一世的王郎，他根本不是什么汉室宗亲，他呀他是一算命先生，他是靠着谎言欺骗百姓蒙蔽天下人的。以下官看来，王郎在河北并没有深厚的根基，您只要征调合成信都两个郡的人马，一定就能把他给打跑喽。刘秀听了之后啊，是连连点头。披桐继续说，如果您放弃这次机会回长安的话，不但白白丢了河北，而且是有损您的威名，那以后啊很难东山再起。一旦邯郸王郎在这儿扎下了根基，他就会继续为非作歹，他继续会伤害百姓，这个事情可就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披桐这一番肺腑之言说的是入情入理，刘秀听完之后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采纳披桐的建议呢？
11: 力排众议，披桐如何慷慨陈词，一言兴邦？恍然大悟，刘秀怎样从善如流，平定河北？
15: 正所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刘秀听完披桐这一番话是恍然大悟，信心大增啊，他就决定留在河北征讨邯郸王郎。正因为刘秀在关键时刻采纳了披桐的建议，最终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披桐也就被称为一言兴邦之俊杰，这个就是成语一言兴邦的来历。刘秀的主意定了，就开始部署行动计划，他派披桐率军出征，披桐是连战连捷，收复了唐阳县，打败了中山守军，占领了定州城，这下一个目标就要直取邯郸。邯郸那王郎一看这披桐来势汹汹啊，也着急了，就赶紧派人进攻披桐的老家信都， 就把披童的父亲、弟弟、妻子、儿女就都抓起来了，逼着他们写信让披童回来投降。信上内容是什么呢？这大意就是说呀，要是投降，加官进爵；如若不然，全家老小性命不保。这一边是忠义，一边是孝道。披童看到这封信之后是心如刀绞，忍不住就放声痛哭。他知道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他擦干眼泪写了一封回信。他说，刘秀是天下明公，是老百姓未来的希望，我披童啊，不能为了自家老小的安全不顾国家大义。这信写完了，他朝着老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是带孝出征。披童的行动是感染了在场的将士，他们群情激愤，个个是奋勇杀敌。就在披童准备为国尽忠放弃家庭的时候，更始帝刘玄派来将领攻下了信都城，王朗的军队落荒而逃，这披童的家人也总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刘秀为了表彰披童的忠义行为，封他为武义侯。消灭了王朗之后，披童继续跟随刘秀在河北一带征战，帮着刘秀扫清了很多的障碍。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称帝，封披童为灵寿侯。5年之后，披童辞去官职回到封地，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因病去世，葬在齐州南关，也就是现在的保定安国。接下来啊，咱们说说成语反侧自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安抚人心的策略很奏效，让那些心神不安的人自然而然的就安下心来了。这个成语故事发生在刘秀攻入邯郸城之后，他在清理王朗政权留下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大秘密。手下的人建议啊，他一查到底儿，揪出所有的敌对分子，没想到刘秀却一把火将所有的秘密烧了个干干净净。刘秀怎样打败王朗攻入邯郸城，这个惊天的秘密究竟又是什么呢？这一把火跟成语反侧自安又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话说刘秀跟王朗之间的较量还在继续，刘秀南下之后得到很多地方官员的拥戴，名声大振，各地豪杰纷纷前来投靠，刘秀的实力就逐渐的增强。可是跟王朗相比，那还是差远了。况且刘秀攻下的县城大部分距离邯郸很远，他还是不能跟王朗正面去交锋。在刘秀的作战计划当中，邯郸城必须要拿下。他呢，瞅瞅自个儿的家底儿，实在是不算富裕。虽然手下已经聚集了披童、耿纯、刘植等大将，但是这所有的人马加起来啊，也不过是区区数万。要凭着这些兵力打败王朗，哼，那还真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一丁点的胜算都没有。
16: 眼瞅着王朗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刘秀心里头能不着急吗？这时候刘植给他出了个主意，要想跟王朗对抗，咱们得把真定王争取过来。那这个真定王究竟有什么能耐？他会不会归顺刘秀呢？反侧自安的成语故事又将怎样展开呢？
15: 真定王啊，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最早汉武帝诏封常山县王刘顺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管理真定、绵曼、藁城、肥累四个县，都城就定在真定。那个地方现在说就是石家庄长安区东古城村附近。从那个时候开始，真定王世代传承。到了更始帝刘玄继位的时候，第七代真定王刘阳继承了祖上家业，成为当地的豪门首富，这手下还有10万兵马。这股子势力啊， 那是河北地区一个重要的砝码。不管是刘秀还是王郎，谁要是能把刘洋拉过来，这个实力准能占上风。当时真定王刘洋看到很多人都投靠了王郎，他就也打算啊，干脆也投到王郎麾下找一靠山。这事儿要是成了真的话，刘秀在河北可就真的没戏唱了。所以刘秀听说这个情况是一点都不敢耽搁，就赶紧派手下人刘植前去攻关。刘植是个能人，他也是西汉皇室后裔，跟刘洋算得上是宗亲。他呀不光会打仗，这嘴皮子也利索。这一趟不辱使命，真是说服了刘洋归顺刘秀。这还不算完，在耿纯的帮助之下，刘秀还娶了刘洋的外甥女儿郭圣通。郭圣通那可是藁城赫赫有名的才女，而且老郭家也是藁城的大家族。刘秀娶了郭圣通，得到真定王和藁城郭家的合力支持，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很快就在真定信度一带站稳脚跟了，他就再也不用躲着王郎的风头。洞房花烛夜一过，刘秀立刻率兵攻下了河北的定州、高邑等地，这实力就越来越强大。公元24年3月，刘秀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巨鹿。这巨鹿啊，就在河北平乡县的西南方向，是邯郸的门户之一。如果拿下了巨鹿，邯郸就成了孤城一座，消灭王郎那是指日可待。没想到啊，巨鹿城的守将也是一条硬汉子，他率领手下誓死守城。刘秀军队是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成功，士兵们是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就在刘秀左右为难的时候，大将耿纯献上一计，都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杀掉邯郸城里那王郎，巨鹿城的将士们就会不战而降。这话说的刘秀是喜上眉梢啊，他立刻行动，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向邯郸进军，对邯郸形成包围之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王郎一看这刘秀来势凶猛啊，决定跟刘秀拼个你。

0: 你死我活。他整顿兵力，决定坚守邯郸城。邯郸城啊，城墙高大，城池又深，刘秀率领汉军一连攻打了十几天都没有攻下来。双方这样僵持那也不是事儿啊，不光邯郸城外，刘秀这边着急，邯郸城里边也是人心浮动。王朗手下的文臣武将这心里都明白，刘秀大兵压境，破城那是迟早的事儿。他们可是早就听说了刘秀的大名了，也知道他的威望很高，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对王朗就失去信心了。王朗的少妇李丽，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给刘秀送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当内应，他要接引刘秀的军队进城。刘秀一看这信呐，大喜过望，赶紧让手下的人做好攻城准备。李丽呢，果然是打开城门迎接汉军进入邯郸城。王朗一看大势已去啊，只好趁乱逃出城去。可是逃出去之后也难逃一死，他被刘秀的手下大将王霸追上了，当时就砍了脑袋。好，咱们呀再说那巨鹿，巨鹿守将听说邯郸失陷了，结果是立刻就投降了。汉军攻入了邯郸城之后，开始抄查王朗的宫殿，他们发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那刘秀又会怎样处理呢？反侧自安这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1: 一语惊人，汉王刘秀为何既往不咎？反侧自安，攻心战术何以留下美谈？
0: 不看是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刘秀的手下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的时候，竟然发现了大量汉军将领和王朗的书信往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王朗势力强盛的时候，刘秀军中啊就有人脚踩两只船，私下里跟王朗有来往，在这些书信里边就有很多的恭维王朗、诋毁刘秀的文字。看到这些啊，有人就当下就议论说，主公啊，这个事儿您可得严查到底，得把那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呀全都给杀了。可是刘秀呢只是微微一笑，命令把所有的官员都叫一块儿，他笑着对大伙说，哎，那些东西啊都烧了吧，令反侧子自安。这意思就是说把那些个文字都烧掉，让那些个因这件事而睡不着觉的人呐，哎，把心放下来。于是他当着所有官员的面就把那些书信全都一把火烧掉了。刘秀这一招可是真高明，如果他是一追到底，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甚至很可能让那些人干脆就起兵造反了。相反啊，他用一把火烧掉那些个文书和书信，让大家就见识到他宽阔的胸襟。大家见刘秀不计前嫌，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那以后，文武群臣个个是忠心耿耿地拥戴刘秀。这个就是成语故事反侧自安的出处。都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刘秀呢采取的就是一攻心的战术，他以攻心服人，那些个疑虑不安怀有二心的对立面立刻就自然消除了。人心向背决定成败，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团队，这可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正是一言兴邦有气度，反侧自安烧文书，励精图治谋大业，创建东汉人心服。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 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7: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6: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合同陷阱，不就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娓娓，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古装电视剧里，我们经常能看到女主角戴着面纱惊艳出场，只不过这些面纱大多是用丝来制作的。但是在河北承德的龙化民族博物馆里，有两方小小的面罩却用了金。龙化民族博物馆讲解员王阳：
3: 这件文物呢，是元代白色马尾环边缝隙连纹护眼罩。这件文物的纹饰呢，十分的精美，中心呢是一朵怒放的莲花，两侧有飞鸾翔凤相系，下部两侧各有一朵垂莲，罩上边镶 5.5 厘米宽的素绢，左右两侧包镶为织金锦。这件文物呢是元代棕色马尾环边方旗纹眼罩，形态十分精美，护眼罩为斜网纹地，插空边22个方旗纹样，左右两侧包镶为织金锦，右侧
2: 元代棕色马尾环边方旗纹面罩和元代白色马尾环边鸾凤系莲纹面罩是元代文物，风尘600年，出土依然精美异常。这两方面罩采用的便是纳石狮工艺。纳石狮是一种以金线来织造纹饰的丝织物，被认为是元代制造工艺的典型代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其实纳石狮啊，它就是一种金锦，就是一种锦。这个锦呢，它是加了一种金丝，所以说呢，就叫织金锦。这是一种这个丝织物，加金的丝织物，
5: 它制作工艺独特。本来这个丝啊，丝织物就很名贵了，它在丝织物里边呢，它又加上一种金线，而且加金线并不是说我们想加就加，那个金线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制造的，也就是说把那个金子把它弄成了这种金线，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工艺。
2: 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原有的农耕丝织等手工业破坏严重，但是因为喜爱丝织品而又十分重视桑蚕业的发展与丝的征集。20世纪初编写的《馆陶县志》卷11《异文去丝碑》记载，当时异民植桑枣杂果事旧加数倍。此时期藁城县地家谷满野，真定是千里桑麻之区，涿州也是桑麻遍野。元代河北的经济作物仍然以桑麻为主，河北大部分地区都种桑养蚕，原政府每年都从河北民户中征收大量的丝作为赋税，仅河北一地就有数十万斤，也足以证明桑蚕业的普遍和发达。丝料的大量征集为官府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除了对丝织品的重视，纳石狮工艺的发展也跟元代的统治阶级喜欢金有直接的关系。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一个是呢，就是这种特殊的织物的这种柔软呀，非常舒服。而且这个游牧民族呢，它本身它是属于一个不能自己种植纺织的嘛，所以说呢，他们更看重这个东西。金子啊，在

0: 少数民族地区啊，你像这种金的呀、珍珠啊、玛瑙啊，像这些呢，它是可以随身带走的，啊，这种财宝，啊，这样的一种货币，农耕文明下的一些人们还可以有其他的固定资产，那么游牧民族更多的是可以带走的，这样的一种财物，所以说呢，这个金的这个材料就显得呢尤为重视。
1: 纳什施的织造主要集中在官府作坊，元代在河北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织造纳什施，除了丝织物加金、毛织物也加金，叫做毛缎子，在真定设局织造。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0: 具备织造纳什施的这种条件的染织局管理机构特别的多。
1: 在河北有很多当时织造业的这种管理机构，其中在张家口啊，在我们保定啊，包括邯郸啊，等都有，啊，有很多。那么这个说明呢，我们当时的这种织造业是仍然是非常发达的。
2: 纳什施工艺在元代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不过这种鼎盛只维持了100多年。然而时光流转。
3: 如今在我国各种丝织工艺中，我们似乎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找到纳什施的影子。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纳什施啊，虽然已经消失在了我们当代人的这个视线，但是我想呢，纳什施的这个技艺，它经过了这个时代的这个转化。例如说呢，织造相通的技艺，织造类似的技艺。 可能在我们河北，经过明代的这种丝到棉的转化，以及我们清代的棉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转化，同时又加上随着我们这个区域文化的融合，元代的这个丝织业也许穿过这种地域时空，已经交流到江南，在明清时期又有一些这个工艺或工匠流传到我们的这个北方，所以说呢。 在河北，我们这片燕赵之地呢，确实在当代仍然流传有经典的棉织技艺、丝织技艺，同时呢，织锦的技艺在我们的承德到当代还有流传，在当代的织锦的变化当中呢，虽然不见了当年的金丝线，但是呢，我们以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形式，织锦画的形式，仍在这个承德流传。 在传承，我想呢，这也许就是跨越时空啊，经过多年的这样的一种演变，那么在我们河北呢，也许就是新的一种方式的传承和流变。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

0: 度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镜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清风亭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说的是薛荣妻妾不和，这小妾周氏生下一子，被迫抛在荒郊，被张元秀老夫妇识得，取名张继宝，抚育成人。13年后，张继宝在清风亭被生母周氏带走，张元秀夫妻思而成疾，每日到清风亭是盼子归来。张继宝得中状元，路过清风亭便在那儿休息，张老夫妻前去相认，但张继宝忘恩负义，不肯相认，把老夫妻当成乞丐，只给他们200钱。老婆婆是悲愤至极，把铜钱打在他脸上，夫妻两人相继碰死在亭前，张继宝也被暴雷击死。清风亭在群众当中影响很大，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像普剧、徽剧、京剧、汉剧、川剧、晋剧、秦腔、豫剧等很多剧种都有这出剧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由王英慧主演的河北梆子版本的《清风亭》。我们把这出戏分为上下两集，首先请您欣赏上集。张元秀由王英慧饰演，贺氏由高德敏饰演。元宵佳节之夜，无儿无女的花甲老人张元秀夫妇关灯回家的路上，在清风亭拾到一弃婴，两人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恩惠，他们给婴儿取名张继宝。

0: 照你这样的手法，我们何时才能到家？
1: 你这个老东西，卖豆腐赚了几文铜钱，就不知天高地厚，偌大年纪混凑热闹，看的什么花灯？
0: 老可怜，我们有了钱，不去花它，留着何用啊？
1: 看灯能当饭吃，这下倒好，又遭雨淋。老东西啊，此处离家还有多远？
0: 哦，此处乃是清风亭，离家嘛，还有三里呀。还有三里，
1: 我走不动了、啊、你背我回家去吧。
0: 这
1: 背马，背马
0: 啊，带我背你，带我来背你。我偌大的年纪依然背不动你了。我们若是有个儿子呢？你走不动了，他可以将你背回家去，再来接我。哎，如今只有你我二人，你走不动了，哎，走不动了，也要走。
1: 啊，老东西啊，你说我们怎么就生不出一个儿子呢？
0: 啊！你我都这把年岁了，还想什么儿子的事
1: 哦？
0: 我不想。
1: 那你方才为我说，我们是有过儿子
0: 的。生就的古老之命，无有儿子，倒也少惹些嫌弃。
1: 我不与你说了，我们回家去吧。
0: 好，回家去，回家去，回家去。哎，老可怜，走不动了，那就在清风亭歇息歇息再走吧。啊，来来来，带我搀扶于你。

0: 哎，
1: 老狐狸，
0: 你听，
1: 这是什么声音？
2: 好像是婴儿的哭声呐！
0: 哎呦呦，你想儿子想疯了吧？
1: 老东西，你听，是婴儿的哭声。
0: 啊，果然是婴儿的哭声！老狐狸，我们快一快走！

0: 就知晓了吗？
1: 啊，老东西，他还长着一个小鸡鸡呢！
0: 怎么，是个男娃娃？
2: 是个男娃娃？
0: 是个男娃娃？
1: 是个男娃娃？哎，老东西，你看，这是活物。
0: 锦簪、血书，
1: 上写什么？
0: 哦，上写。哎呀，我也认他。全哪啊，看这两件东西，其中定有缘故。谁家的婴孩放在这黑房野月的清风亭，岂不活活地要了婴儿的性命？有人吗？
1: 有人吗？
0: 这是谁家的婴儿？
1: 这是谁家的婴儿？
0: 有人吗？
1: 有人吗？
0: 这是谁家的婴儿？这是谁家的婴儿？老可怜，我这样高声喊叫，竟无人应声。

莫非这个婴儿是苍天恩赐予我们？

0: 儿子要叫我妈妈，
1: 妈妈，
0: 姥姥，
2: 姥姥，妈妈，
0: 姥妈，
2: 妈妈，
0: 姥姥，
2: 妈
0: 妈，姥姥，
2: 妈妈，
0: 姥姥，这是我们的儿子，就该给他起个名儿才是啊。
3: 是啊，是要起个名字。哎呀，叫张什么呢？
0: 悠悠
3: ，Hello。哦，妈妈，你我发自屋后，无人继续相和。今日苍天保佑，恩赐我们这个婴儿，就叫汤继宝。张继宝，
0: 张继宝，
3: 如何？
0: 好个响亮的名儿啊！
3: 来来来，我来抱儿子，
0: 来，我来抱。
3: 哎呀呀，欢喜我。

0: 急报，
1: 急报儿。
2: 张元秀夫妇为了抚育这一捡来的婴儿，含辛茹苦，历尽艰辛，织草鞋，卖豆腐，供养子上学堂，为的就是日后能够有好的前程。

0: 回来刚放学了啊，
1: 想是他学堂之中有事、哦、
0: 妈妈凡事都做好了，
1: 早已做好了，我与宝儿见了两不及大你、
0: 啊、就你知道疼儿子哦，
1: 与宝儿买你东西的、
0: 啊、有妈妈拿去看。

0: 伯云各一只，毛鞭尺两道，十言一番。你来看，妙金相我是一对。
1: 你出门的时节，我是怎样嘱咐于你？如今孩儿大了，懂得要怜悯，让你把那上好的毛褴布料扯上几尺，好与宝儿做件体面的衣衫。可你心脉些笔墨之言，你教我如何做活计呀？
0: 妈妈，衣衫素白遮体就好，胸藏文墨才能立身天地之间。妈妈你呀，无有眼光哦。
1: 我无有眼光，
0: 你无有眼光，
1: 我真的无有眼光。你呀，你气死我了。
0: 妈妈，少时宝儿回来，看见这些东西，他定会欢喜啊，定会欢喜的。啊，这宝儿回来了，
1: 宝儿回来了，儿啊，儿啊，往日回家欢天喜地，今日回来为何闷闷不乐？莫非我耳闭了？
2: 没有。
0: 这，儿啊，你来看，为父今日在集市之上与我耳买来了笔墨纸砚，拿去看看可称心呐？，这是妙金的香墨哟。
2: 我不要。
0: 哦，像是在学堂之中有人欺负了我耳。儿啊，我们是贫寒人家，与那些富家子弟多有不同，手些轻薄也不必在意。有道是胳膊断了修理腿呀，吃打碎腹内吞。
1: 好了好了好了，天不早了，我们用饭吧。
2: 我不吃。你们干嘛骗我？
0: 骗你？我们何时骗过你呀？
2: 你是我的亲娘吗？你是我的亲爹吗？
0: 这话从何说起？谁人不知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啊？
2: 亲生？什么亲生？有样东西你可知道？
0: 什么东西？
2: 血书。
1: 血书？
2: 你们是怎么把我从清风亭

0: 张继宝啊，
1: 小奴才，
0: 不好好读书，回得家来搬弄是非，竟敢向你用推倒在地。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奴才。

0: 杭奴才。
1: 瞒他不住，也想着金簪血书带在身上，追上咱那儿子，将他的身世对他说明，也好劝他回来。
0: 我知道。
1: 啊，姥姥，追上咱那儿子，千万不要动怒，要多说好话。
0: 我晓得。

0: 你当我的功夫啊！站起来，小娇儿，为父王国，看你来了！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欣赏的是由王英慧主演的《河北梆子·清风亭》的上集。12年后，小季宝在学堂得知自己并非张家二老亲生，回到家向二老追问自己的身世。一场争吵之后，小季宝是离家出走，张元秀追到清风亭，恰巧遇到了来寻子的周桂英。周桂英由彭艳琴饰演。

0: 远远望见，季宝儿向清风亭跑来，为何赶到此地却又不见了？这一夫人，老汉这厢有礼了。
1: 万礼。
0: 请问夫人，可曾见一少年慌慌张张打此经过？
1: 那一少年他是哪户人？
0: 他是我的儿子哦。来了，就是他。季宝，季宝，儿啊，儿啊，为父我赦了你几句，你就跑出了家门。好了好了，快随为父回家去，不要急坏了你的母亲。
2: 不，你要不说清楚，我就是不回去。
0: 儿啊，回到家中与儿说清道明就是啊。说清道明就是。
1: 哎，老人家，他竟是你的儿子。
0: 是啊是啊，见笑了，他呀越大越不听话了。
1: 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老汉今年七十有二。
1: 家中的老妈妈你
3: 妈妈
0: 妈妈与我同庚。
3: 你是七十二岁。
0: 七十二岁。
1: 先生他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十二岁了。
1: 你是二岁。老人家啊，我有一事想问。
0: 请问。
1: 先生他今年一十二岁，妈妈生他时间上六十岁了，难道说六十岁的妈妈也能生儿你吗？
0: 这
1: 他可是你的亲生。
0: 你这人毫无道理，他是不是我的亲生与你什么相干？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难道说还是你的亲生儿子不成吗？且慢，我们走
3: 了。老人家，说的事情大家方便呐。
0: 今天我张元秀碰上正爱管闲事的人了，也罢，孩儿大了，朕要与他讲个明白。儿啊，你是我和你妈妈从清风亭抱回去的。我二人见你打我在寒风饥饿之中十分可怜，因此把我回家中抚养，至今已是二载。

0: 怎么真成了你的儿子啊？
1: 哎呀，老人家，12年前我家夫人剩下一子就抛在这清风亭。
0: 什么？我说从清风亭抱回一个婴儿，你就说你家夫人将婴儿丢在了清风亭啊？真真岂有此理啊？
1: 夫人，快将事情对老人家说明了吧。

0: 快收下银两。
1: 来，儿子啊，送还就送还了，银

我有，我有，我有。

0: 儿啊，你这就要走了我？
1: 儿这就要走了。
0: 儿啊，你来看，这就是你要的金簪血书。今日为父把还于你，我儿要好好收起。
1: 多谢爹爹。
0: 儿啊，今日分别，为父有几句话儿，我儿要记下。
1: 爹爹，请讲。
0: 儿啊，此番回到你亲娘的家中，儿呀，听父母教训，用心读书。
1: 嗯。
0: 儿若告榜得中，与我儿老送上一信，为的是让你妈妈高兴高兴。倘若是见不着我儿老，儿就买些纸钱到我儿老坟前烧花烧花，进宫拜上几拜，叫上几声二老，并非图你这几拜，为的是收养儿一场。

张元秀经过反复验证，确定周桂英就是季宝的生母。他为了儿子的前程，不使季宝再受贫寒之苦，也为了他们母子团聚，他忍受着心中极大的痛苦，毅然把小季宝送还给了周桂英。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到的是由王英慧主演的河北梆子《清风亭》的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

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0: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羯，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

0: 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2: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

0: 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6: 真是
7: 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

0: 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哎，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要是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

0: 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5: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5: 妈。
2: 哎，好孩子。
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

0: 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1: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0: 朱阿姨，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

0: 同，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赶往衣钵泰的路途太艰辛了。第三天，武训有意的就带着骆驼队慢慢的偏离正途，朝衣钵泰偏西的方向走去了。这一路之上，沙丘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密，走过每一座沙丘都非常的费劲的。沙漠之上的西北风吹的人是又冷又疼啊，怎么还疼啊？西北风刮起了沙尘，打在人脸上生疼生疼的。猛烈的西北风让人们只有下地步行才能够避开最厚密的风沙带呀。所以这第三天走得比第二天更慢，一直走到了正午过后，再看那三峰骆驼当中的那个最年迈的老骆驼，都已经快虚脱了，迈不动步了，这还得靠驼夫强拽着往前行走啊。武训就带着这一小队勉强穿过一片稀疏的胡杨林，哎，大家眼前一亮啊，面前闪出一片平坦的坚硬荒原。这个地方的地面上的黄沙比别的地方要稀薄很多，地上还长着一丛一丛的枯草，当然到现在还没有泛绿，还有一小片的积水潭点缀在这枯草之间，可能是积雪融化的吧，还没等着蒸发呢。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前面不远处有一些坡地，在这个最高的坡地上，哎，有那么一座黄泥垒砌的小房子，这个房子旁边还搭着一个简陋的茅棚。说在沙漠里头搭个房子，没被风沙给吹破呀，这个有原因，因为在这座小屋子后边呢，有一小片的胡杨林，正是因为这一小片胡杨林

0: 把风沙给挡住了，所以这座小屋子和茅棚才能够在沙漠当中狂风当中得以幸免。要么说重林纺纱，这很重要啊，有了植物，有了植被，这沙子就飞不起来，这个绿化环境啊非常重要。武迅看到这个小房子，好像他长舒了一口气呀，冲着大家一招手，那意思跟我走，就带着小队来到了这座小土屋前。到这里武迅呢就对李元芳说了，
1: 李小尉，看见没，
0: 这里是一片干了的河床，夏天暴雨季节来临的时候，这河里的水还挺大的，所以有一些游牧之人就在这里搭建了落脚之处。因为咱们白天耽搁了不少时间，今天要到达伊伯泰，咱们必须要连夜赶路啊，这是比较危险的。况且你看看这匹老骆驼它也不走了，所以我建议啊，这么着，李校尉，你带着狄公子和这个孩子今天就别跟着走了，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头住一晚上，这总比在野外搭帐篷要强得多了。等着我明天到达伊伯泰，马上再遣驼马来接你们，你看如何呀？李万芳一听也没有说什么，人家是领导嘛，领导这么安排，做属下的只能服从啊。于是李元芳就是点了点头，然后就去牵那峰东倒西歪的骆驼。狄景辉呢那更不言语了，狄景辉现在一看房子呀，哎呦，把狄景辉高兴坏了，在沙漠上走了这三天呢，头一回看到是个人住的房子，哎呀，简直是比看到皇宫还高兴啊。赶紧的他又奔屋里走了，到了屋里一看，你别说，墙根底下还有一张土炕，哎呀，这狄景辉呀，好像是看到了亲爹似的。那么讲究个狄三公子，现在呀也不讲究了，其实这土炕上都是灰尘呐，顾不了那么多了，扑通，这狄景辉呀一头就扎在土炕上了，再也不想动弹了，累坏了呀。武迅这个时候把李元芳一路骑来的马匹留给李元芳了，还卸下一大木桶水，一大包馕饼，还有干面条，还有火折子，甚至啊还留下了一罐子油和一小袋盐，这够你们生存的。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包袱里，然后武迅提着这个大包袱就进了茅屋，往地上一搁，然后是赶紧的和李元芳招了招手，告别的言语都没说一声，一转身头也不回的就出了小屋，带着突厥托夫和另外两峰骆驼，人家上路了。为什么不道别一声呢？武迅心里头着实不安呢，办这事儿啊，武迅觉得不落忍，把李元芳三个人留在大漠之中，留在这一块干涸的河床旁边，这心里头不安稳呢。武迅那不是个小人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嗜恶如仇的坦荡之人，平常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阴损小人行径，但没想到今天自己竟然也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武迅的良心呢无法控制的就展开了自我谴责呀。要么说这好人做了亏心事啊，这个心里过不去，这武迅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安慰自己，就想啊，这三天一路之上带着俩大一小三个人从亭州到沙陀旗受够了，这大漠是最严峻最残酷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需要坚忍和踏实，任何的懈怠自大和脱离现实的幻想

在别的地方可能还有生存的余地，但在这个地方面对的只能是死亡啊！我不能够这么带着你们再走了。哎，这个地方啊也不错，有水有食物，相对也比较安全。你们三个人呢在这地方过上几天没有问题，只要我到达这伊伯泰，只要我把剿匪团整理好，我就马上派人回来接你们。这武迅呢一边走啊一边自言自语啊，说老子我还不是为你们着想啊，你们真要到达了伊伯泰才会知道那里有多可怕，到那个时候我可顾不上你们这大的小的三个累赘了。这武迅自言自语自我安慰，带人走了。他想的挺好，到达伊伯泰马上派人来接李元芳，结果这武迅没想到他已然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一到达伊伯泰就被人给困在了那里，命悬一线不得脱身，他哪里还有功夫来救李元芳呢，就把李元芳、狄景辉、韩斌三个人给忘在了大漠之上。咱们按下武迅一路之上怎么走，到达伊伯泰又遇到了何种困难，咱们是暂且不提。翻回头单说李元芳，李元芳送走了武迅，心情仍然是那样平静，把这骆驼和马都拴好了。拴什么地方啊？茅屋后有的是胡杨树啊，找两棵合适的给拴上了。这俩畜生到那里一看有胡杨树了，高兴坏了，在那里就啃着多汁的胡杨树根。李元芳点点头，转身进了茅屋，到里面查看。一看在这个茅屋的角落里有一堆柴火，李元芳走过去摸了摸，大部分都是湿的。抬头一看，难怪呀，这茅屋顶破了一个大窟窿，都看到苍天了都。肯定是那一天下雪，这雪下到屋里了，下到柴堆上了，雪一化，这木柴都浸湿了。当然这干湿程度啊不一样，李元芳挑了半天，捡出一些烧干的柴火，搬到了住的土里头了。刚才李元芳没得注意这个土，现在这么一看呢，看起来这座土屋大概在这个冬季之前还有人居住过。就见这个土炕上铺着厚厚的茅草，茅草上面四仰八叉的躺着的是狄景辉。狄景辉呀，都不愿意起来了，就觉得又那么舒服啊，那这可比前两个晚上在帐篷里睡地下要舒服的多了。小孩韩斌呢也累坏了，趴在狄景辉的身边，整个人都转进茅草堆里了，就露出一个脑袋在外面。李元芳苦笑一下，伸手就把韩斌从茅草堆里给拎出来了。你干嘛呀哥哥？干活去。这李元芳让韩斌负责点干柴烧炕，把炕烧暖和了好睡觉啊，这晚上好过呀。这韩斌呢撅着小嘴儿，嘟嘟囔囔不情愿呢，他也想歇歇，但是呢哥哥吩咐了也不能不干，烧炕吧。他开始烧炕，李元芳又一看呢，在这座土屋子当中有一个大树桩子，这个树桩子呀得两抱来粗，看起来是放在这里当桌子用的。于是李元芳就把武迅扔在地上的那一大包物品也都拿过来放在桌上了。打开包袱一看，在这里面呢居然还找出了几支蜡烛。那就在这个时候，这天色已经渐渐暗起来了。韩斌呢把火也升起来了，火炕也点着了。李元芳就着炕洞中的火

点亮了一支蜡烛，又从地上捡起一块铁皮当做烛台，滴了点烛油在上头，把蜡烛安上了。这一下子炕火烛光这么一红，一时之间竟然给这大漠当中孤零零的这座土带来了一种久违的家的温馨的感觉。这一会儿功夫，土炕烧暖和了，躺在上面休息的狄景辉被这热乎炕这么捂了一会儿，觉得缓过劲儿来了。这劲头一过来，就听见自己肚子里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咕咕直叫唤，饿了。狄景辉一咕噜声就爬起来了，就开始在这屋子里头到处转悠，东翻西找。李元芳抱肩膀头就看着狄景辉，看着他折腾了半天，你找什么呢？狄景辉呀，一边翻找着一边说，我找锅呀，我找什么呀？你看今天晚上咱又有火又有油还有盐还有面条，咱呐今天晚上就别吃那个干冰冰的那囊了，再吃我就要吐了，咱们今天就吃面条。哎，李元芳一听，行啊，只要你能找到锅，咱们就吃面条。一说吃面条，当时小孩韩斌的眼啪也变亮了，他也来劲头了，确实啊，啃了两天饼了，他也跟着狄景辉加入到了巡锅队伍当中，就在这个土里头折腾起来了，乱找乱翻的。哎，被狄景辉一把呀，去，你到旁边茅屋里找找去。哎，这韩斌扭头就跑到茅屋里头了，李元芳对他俩也不管，就把盐把油重新的又放回到包袱里头去，然后看了看狄景辉说，我去周围看看。说着话，李元芳就走出了房间，沿着河床来回的走了一段。今天晚上天特别晴，月光非常明亮，照的整条延绵的河床异常的清晰。李元芳一看这个河床要比两岸低了足有丈余啊，河床上面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积水的坑洼，月亮这么一照反射出银色的光芒。李元芳特意的凑到其中一个水洼旁边看了看，一看这积水呀，已经被尘土给污染了，人是没法饮用了。李元芳无奈的直起了腰，抬眼又看了看东南方的天边，就见一轮新月之下，天山山脉浑厚的黑色山脊闪烁着神秘的光辉，自他而下是高低起伏的沙丘的影子连绵不绝，一直来到了近处的胡杨林后。在这冬末春初的寒冷刺骨的大漠当中，在这月明星稀寂寥无人的干涸之上，在这整片不见边际的穹庐旷野当中。

和孤独，好像这种感觉是从久远的过去而来的，又将人的思绪引向难以捉摸的未来呀。李元芳在这里出神许久，晃晃脑袋，又把自己的思绪收回来，然后迈步又来到了土近前。围着这个小土，李元芳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四周的全部情况。他发现呢，牧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落脚点，那不是随机的，是经过了他们周密的思考的。如果真的像武迅所说，一到夏天雨季，前面的河床就充满了河水了，那到那个时候，这条充满河水的河流既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可以阻隔来自对岸的野狗和狼群的攻击，又可以为人畜带来沙漠当中最宝贵的水源。而屋后这片胡杨林又挡住了大漠之上的沙暴，也是一层很好的保护圈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宝地呀，非常安全。李元芳又在四周的硬地上还发现了好几个凹陷下去的土坑，一看这个土坑啊，好像是人力所为，是人挖的。从土坑里已经被烧成黑色的泥土来看，这个土坑啊是专门用来点篝火的。李元芳蹲在土坑边仔仔细细搜索，还找到了好几块烧得黝黑的铁条和铁片，好像是用来烧烤食物的时候剩下的。可以看出来，这些篝火堆是用来吓退野兽，另外呢，也帮助在此暂居的牧人们烹饪美味的食物的这么一个设施。李元芳看着火坑，就想着，这火坑或许能派上什么用场，于是就随便的捡了几块大大小小的铁片铁条，回到了土屋。到屋里这么一看呢，这屋子正当中的大树桩子上还真放了一口铁锅呢。再看狄景辉和韩斌俩人啊，坐在土炕上在那发愣，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李元芳一看，行啊，你们还真找到锅了，愣着干嘛呀？先煮水吧。煮什么水呀？这韩斌撅着小嘴儿，噌跳下炕来，一把就把李元芳拉到桌前了。你看看哥哥，这锅子全都锈了，不能用。李元芳往锅里这么一看呢，还真是的，这个铁锅里面都是锈迹斑斑的，用手一摸，好吗？一手黑红的铁锈。李元芳乐了，摸了摸韩斌的脑袋，看来你们今天呢，还是吃不上面条喽。这小孩韩斌瘪了瘪小嘴儿，几乎都要哭了。李元芳摸韩斌脑袋的时候，就觉得手这么一硌，就发现呢，怎么回事？你脑袋上怎么起一个大疙瘩呀？你别摸别摸，疼着呢。这韩斌呢，差点没哭了。我刚才去草棚子里找锅，就地上有个铁疙瘩，给我绊了一脚，疼死我了。李元芳微微一笑，你看看我找到什么了。说着话，李元芳嘡啷就把自己捡来的一块最大的圆铁皮扔桌上了。韩斌一看，这铁皮呀，干嘛的这是？李元芳也不回答，蘸了点水把这个铁皮呀擦干净了，把馕掰成小块。还吃馕啊？你不吃馕吃什么呀？又吃不上面条了，快去。又吃馕。这韩斌呢，没办法呀，也得吃饭呢，肚子饿呀，撅着嘴儿拿来一块馕饼，掰成小块平放在了这铁片上。李元芳打开包袱，拿点盐

0: 拿点油撒在了馕饼上，然后连同这块圆铁皮就塞进了燃着柴火的炕洞里头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啊，马上这个小屋子里头就充满了烤饼的香气。拿出来一尝，这馕是又脆又香啊，韩冰是连连叫好啊，嗯，真好吃，但是呢我还是想吃面条。狄金辉说了，等到武训派人来把咱们接到一伯泰，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李元芳在旁边一听，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

0: 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漂亮，
1: 小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7: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8里，
7: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6: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6: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
6: 看
4: 小妞长得好看吗？
6: 看好看，
4: 看
8: 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6: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6: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6: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6: 大爷，这是幌子，
5: 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6: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啊哎、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跟我学
4: 啊，
7: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7: 是
6: 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了，你干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
4: 了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来
4: 这
6: 逛
4: 啊。
6: 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6: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8: 因何这等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6: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8: 俺是该劝的，
6: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6: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6: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8: 搀扶妈妈，
6: 就这可就不敢了，
8: 当
6: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8: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6: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8: 妈妈、到了不忧啊！
6: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8: 不敢当啊！
9: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6: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6: 好人。
3: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6: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6: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6: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6: 哎，
3: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6: 嗯，
3: 我
10: 不用了，不用了。
6: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6: 哎，
3: 我瞧您累了。嗯。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10: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嗯。您去吧，我
6: 帮您。我不累吗？
3: 去吧，
6: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6: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6: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1: 什么？他要抢？
6: 要抢？
11: 岂有啊！岂有啊！
6: 打我啊！打我吧！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上上宝弓，
6: 我拿给您瞧瞧。
11: 红钗西北宝雕弓，
6: 嘿，真是行家子啊！
11: 愿问此弓的来历。
6: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1: 长话莫端事。
6: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6: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6: 不敢。
11: 另外，
6: 好说。
11: 大小姐，
6: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0: 临来，小人临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您拉着您瞧瞧得了。
0: 谢妈妈。
1: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妞儿。”
1: 伤寒是怎么？
4: 妈，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0: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0: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的。

0: 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想那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5: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见面。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
0: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问去，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你要的，还是您送给他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来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5: 说你？
0: 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5: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是
0: 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 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赵培明啊，
3: 亲坐。
5: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那那金鼎强在当年。
5: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5: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5: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5: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到。
5: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1: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5: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1: 愿意了？
5: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告他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来到这儿喽，
0: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世人间相遇，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身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四集。
3: 老爷，老爷，
4: 哎呀，老婆，哎呦，你喊我做什么了？
3: 哎呦，你做梦了，笑那么大声呢？
4: 哎呀，做梦啊都笑醒了嘞。我梦见呢，我试验田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了，穗子有扫帚那么长啊，籽粒的有花生米那么大，我高兴得很呐、就跟同事们呢、坐在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
3: 真做些美梦啊，白天黑夜都是杂交稻。哦，对了，那你看看这本书。
4: 谁来养活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的了。这本书我晓得了。
3: 那你看啊，上面写着布朗预测饥饿的中国。

0: 将不仅带给本国众多社会问题，还将影响世界。预测21世纪初，中国可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哎呦，他的结论啊，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那，你看这书名，这封面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未来，谁来养活中国人？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我给他一个答案喽。
0: 莫斯啊，布朗写书的时候啊，
1: 还不晓得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刀计划。
0: 超级刀，你要搞啊！
1: 我已经主动请缨立下超级杂交刀育种计划，并组织实施了。哎呀，
0: 你都快70了，还可以挑重的担子。
1: 老婆啊，我本来呢也想退休回家，多陪陪你啊。可是呢，你看了，人家这么大的问号啊！
0: 搞超级刀，这是世界难题，你有把握不了？老婆，讲心里话，有些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就不敢往前走了，生怕会失败。哼，我不怕。你不怕，你是袁大蛋。<笑>
1: 哦，高估我研究如同跳高哦，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嘞。要是不跳啊，早晚是要落在后头的啦。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我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喽？
0: 哎呀，好好，我晓得你，你最怕有人给我斗智。<笑>
1: 还是你最懂我喽。中国10多亿人口，多一粒粮食不怕的啦。但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刻啊，一粒小小的粮食会扳倒一个国家嘞。所以啊，我要开始杂交水稻的第3次探索，
0: 探索超级刀。
1: 超高产优质水稻，你爹吧。贤内主啊，内心活动都被你掌握了喽。哎，
0: 外出活动啊，我也掌握的。哎，现在就给你收拾行李啊。你以为是晓得我要娶个？哎呦，你刚刚那做梦啊，不光是笑哦。
1: 还搞梦话嘞！我是江苏，夏天考察，我一猜就是要出门。<笑>是的，是的啦，去江苏考察，回来呢，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好不好？
0: 好，要得。
1: 比如啊，通过育种。 提高作物产量，一般呢有2条有效途径，一个是形态改良，二个是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啊，我有了初步设计，就是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
2: 老师啊，现在杂种优势我们摸得很清楚了。
1: 但理想株型的特征是什么？你看看这1球亚种间杂交刀，如果我们把优良的竹叶型和强大的亚种间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哎，壁虎啊，纸币快快快，
3: 给。
1: 哎呀，1上2过的小火花，千万不能搞丢了啦，赶紧记下来。 接下来，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理想雏形了。
2: 哦，
1: 高官层、爱穗层、中大穗和高收获指数。
0: 对的，哦，高官层上面的叶子很高，哦，官层高1.2米以上。矮穗层呢，那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嘿嘿，
1: 抗倒伏是超高产的前提，一旦倒了就没有产量了，
0: 那斜都不能斜了，一斜了以后啊，那个叶片就相互遮阴了，光合作用是受影响了，就不能达到超高产。所以啊，我设计的超级稻的形态是叶子是直直的，穗子是垂垂的。
1: 高官层、矮穗层，老师你这灵感太厉害了。哎呦，
0: 难怪我昨天晚上做梦哦，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了。那个稻穗啊，你晓得吧，像瀑布一样嘞。我们啊还在稻子下面乘凉哦。
1: 那你也不是灵感，日思夜想，做梦都在设计。
0: 我在仔细想啊，超级稻未来呢要走这个超模路线，身高1.8米，甚至是2米，亩产超1000公斤。哎呀，
1: 这个目标太大了啊！哎
0: 呀，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

0: 是像神农一样有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大愿呢、啊、
1: 小时候我在德安老家秋收的时候，母亲带我去拜谒神农，他就跟我讲神农的故事，那个是我学农的一大初衷啊。
2: 中央台消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我国在1996年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计划，2000年实现超级稻亩产700公斤第一期目标，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3: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21世纪已经来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用超级稻给出答案。
4: 2001年2月1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0: 你少抽点了，都80了。
1: 都80了，想抽你就让我抽一点喽，贤内助哎。
0: 多谦虚。OK， 给你的。
1: 你慢点喽，你身体比不得我了，那摔一跤不得了的嘞，下不来地啊。
0: 蛮好了。超级到公馆的时候累得瘦了10几斤呢。
1: 身轻如燕，下田方便。好，我去稻田看看啊。走的。
0: 80了还骑摩托车啊。
1: 哦，我喜欢摩托车了。
0: 摩托车你都骑坏把脚不打。
1: 我家庭多不好，走的啊。
2: 袁老你别下田了，你有什么事儿你交代我们去做就行了呀。
1: 哎呀，电脑和书本里的种不出水稻，我带研究生不带看这分数，就看他肯不肯下田。下不下？
2: 老师，我们下田下。

0: 老子输的。真相啊，我跟你们几个讲，最重要的是夏天。顶着太阳啊，趟着泥水，大风大雨，看它倒不倒伏哦，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儿，真的是要去看呐、啊，亲自去看。
1: 有四个农民抬着牌匾什么的来看您了。
0: 啊，哦，不行不行的，我讲过了啦，不收礼，不收牌匾，你送他们回去啊。
1: 他们是从您江西老家德安来的。
0: 德安啊，哦，好，我见一下，我见见，我见见见，哎，是不是德安老乡啊？
1: 哎，是是是是，
2: 袁老，袁教授啊，
0: 啊，好好，
2: 我们来看您的，哎，
1: 是是，
0: 来来来，
1: 袁教授，
0: 握手啊，
1: 哎，
3: 袁教授，嗯，你这个手怎么跟我们这个一样粗啊？
0: 哎呀，我也是农民嘞，我天天下田啊，我的脸比你们还黑呀。
1: 哎呦，袁老师。你是我们心里的神哦！
2: 哎呦，是啊，袁老，
0: 不行不行，
2: 袁老啊，我们给您做了个牌匾，哎，你看呢，天降神农。
0: 我不是神嘞，我搞研究就是为了农民服务。这个牌匾啊，我不敢收了，
4: 不收不行。
3: 哎呦，阿牛啊，怎么跟院士说话的？
4: 我，
0: 你。叫阿牛是吧？
5: 是。

0: 门这是真的大了。哎，你讲一下了，为什么不行呢？哎
1: 呀，任老师，我们今年啊种超级稻，平均亩产您猜有多少啊？
0: 到900公斤呢？
1: 920公斤了。
0: 好好好，那太好了啦，超级稻第三期目标实现的了啊。接下来啊，第四期我跟你们讲，1000公斤。
2: 哎呀，
1: 乡亲们呐，这抢着要来感谢神农，但是呢，只能来3个人，只好抓阄来了。
0: 这你抓到了啊？
1: 我没抓到，
0: 那你怎么可以来的呢？
1: 我还有牛啊，我家1亩6分地，亩产呢将近1000公斤呢。哇，
0: 阿牛啊！你是真的牛哦，你提前达到了我们第四期的目标啊。
1: 所以啊，最后镇上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和他们三个一起来感谢您。
0: 要得要得。
3: 袁老，这个爬扁诺是我爷爷用箬子里种的树做的，我爷爷说哟，我家箬子跟你家老宅很近的。
0: 这样啊。
2: 袁教授啊，我个土鸡哦，是我自己家里养的。
0: 我自己家哦，
2: 这些鸡蛋哦，我捧的一路一扎都没碎哟，一定要收下哈，要收下来。
0: 大老远来看我，好，我今天啊，我就抛个泥，收下了。
2: 哎，好，
1: 等一下，袁老啊，这还有一个仪式哦。下面给我们的恩老兄。最最尊敬的袁隆平院士颁奖。
0: 来好，谢谢各位啊！希望明年我们德安的超级稻百亩公关达到1000公斤。
2: 好，我们一定不辜负袁老的期望啊！
1: 是啊，
2: 袁老啊，那个德安啊种了好多个超级稻，老家跟您呐都盼着你能够飞天看一下哟。
4: 是啊，袁老，
0: 好，要得要得要得要得。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啊，我一定会回德安看看啊，我啊是真的想老家喽，真的想老家。

我的老家，你的儿子回来了。

0: 2015年9月，我回到家乡德安，乡亲们啊，在老县城建了一个千亩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打造了具有典型生态田园风光的特色文化广场。一片稻香，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了。我想起了母亲。
1: 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2: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

0: 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1: 桃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我总想等我闲一点，一定去好好陪陪你。可是直到你病危，我还在长沙开杂交道现场会。
2: 二毛，
1: 哎，
2: 今天是中秋节，你能回来吗？
1: 哎呦，妈妈，全国的同行都来了啦，我现在实在是走不开，你等我会议结束，我马上就赶回来啊。结束，我连夜往回赶了。路上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赶回家，我从车上跳下来，扑在母亲身上大哭。
3: 儿子回来我。
0: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1: 妈妈，
2: This is a seed，
1: 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当中，我怎么可能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呢？在颠沛流离当中啊，从北平到德安，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在大江大火中自由遨游的胆识？妈妈，
0: 儿毛，人就像种子，你要做一粒好种子。
1: 妈妈，他们讲啊，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0: 儿毛，你种的稻做米饭真香啊。
1: 稻子熟了，妈妈，你能闻得到吗？我仿佛看见你走过刀郎的背影，刀马划过手掌，刀走在掌上堆积成多，在阳光中琵琶作响，水天在西山下翻出橙黄的颜色了。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哎呀，说不完的话。

又是一年金秋，在德安，我守望着家乡丰收的稻田，就像守护着父母亲人。收获是金黄的，喜悦是金黄的，我那禾下乘凉杂交稻覆盖全球的梦想，在新时代金灿灿的稻田里面，正富裕飘香。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四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

0: 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

0: 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你看这什么写的？
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2: 这么多？哦，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0: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

0: 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

0: 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2: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没事吧？快点援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
5: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
5: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0: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7: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
1: 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
7: 好，来，下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8: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指环，爸。爸。妈。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
0: 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
5: 能。商会商会要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歌。

0: 复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0: 什么呀？
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

0: 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跟上，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他 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3: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5: 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

友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